0: 何启华。
1: 搬迁呢，只是换个地方住，更是换一种活法。我们把老辈的手工熬汤留住，又把电商和体验游加上去。现在甘蔗地还是那一片，但是账本不一样了。
0: 自媒体博主吴峰秀，
2: 作为白鹤潭水帘站的移民，通过这个自媒体把自己的家乡农特产品全部推广出去，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0: 白鹤潭水电站超级工程为巧家县带来的发展红利还包括交通巨变，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让巧家向南融入昆明三小时经济圈，向北融入昭通两小时经济圈，昔日的犄角旮旯变成了交通枢纽。巧家县抓住电站蓄水的机遇，把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捆绑在一起。五年来，库区生态修复3.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42%提升至51%。金沙江巧家段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18公里滨江生态廊道串联亲水平台和夜市经济，房车营地每年吸引上万名旅居客。巧家还依托高峡平湖资源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横渡金沙江桨板邀请赛广东参赛选手王琼：
3: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顺便来旅游啊，好玩吧。你这块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0: 五年来，白鹤潭水电站累计发电2500亿千瓦时，而巧家县也用五年证明大国重器带动6万移民奔向幸福，推动金沙江百里画廊生态回归。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巧家正把搬得出的奇迹稳稳写成富起来的答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致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14-5期间，全省报告新发职业病较13-5期间下降25%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5: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红河州开远市卫健局副局长刘凯：
6: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5: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云南前列电缆有限公司工人普朝东：
7: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5: 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王维全：
8: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5: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处副处长尤德龙：
9: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疾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干预服务。
5: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

0: 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1: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2: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曲靖市陆良县星辰中学学生刘科玉：
3: 我认识到毒品竟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2: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于佳：
4: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展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2: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三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4级警长郑文：
5: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2: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6: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实施意见，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质、制度创新4个方面推出13条具体举措。全省共有国有林场142个，林地面积4520万亩，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量的20%，森林覆盖率达77.16%，是全省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宝贵的森林资源基地。在构建现代化生态保护体系、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实施意见规定，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积极稳妥化解一地多证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热带雨林、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区域，加快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监测管护体系，健全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两山转化落地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依法依规盘活国有林场林地林木生态资源，参与国家储备林、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和木竹制品、森林食品等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低空经济、户外运动等新业态，落实百场代千村行动，推广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科研院所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
1: 在加快升级现代化技术装备体系、补齐林场发展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有林场提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等生态保护装备，强化生产作业机械配备。在探索健全现代化经营制度体系、激发林场发展活力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完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逐个林场确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管理与精准支持政策，将国有林场人才引进纳入3支1扶计划支持范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探索建立国有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省级各部门将统筹联动分类推进，全力构建生态更稳固、产业更兴旺、体制更完善的现代化国有林场发展新格局，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6月2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昆明市

0: 制督导调研。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锚定既定工作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企业有1%的需求，政府就提供100%的服务的行动，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6月26号，百年星火庚戌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展。
2: 本次展览依托中央档案馆权威史料，深度挖掘省档案馆红色馆藏，整合省图书馆特色文献，共展出手稿、影像、实物等近220组展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其中，马克思列宁亲笔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等珍贵档案，是首次向云南社会公众开放展出。云南省图书馆馆长杨和祥：
3: 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弘扬优秀传统，根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2: 观众杨云山：
4: 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晨和李国柱两位烈士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在白色恐怖时期双双被捕，然后入狱之后不幸牺牲。但是这位吴晨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放弃，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了这个展，让我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了初心使命。
2: 展览从6月26号至7月15号在云南省图书馆一展厅免费对外开放。
0: 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6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5: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尼泊尔珠穆朗玛峰救援队队长普拉提克·巴哈杜尔·卡特里：
6: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5: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杨磊：
7: 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地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5: 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副处长王子毅：
8: 我们深化体育与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1: 上海市闵行区以互滇协作为纽带，向宝山市施甸县选派医疗专家，手把手传帮带本地医生，让当地患者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
9: 在施甸县人民医院康复科，闵行专家引入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先进技术，让许多患者的生活恢复正轨。上海市闵行区社区康复治疗师马佳琪：
10: 施甸人民医院康复科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我可以尽量把上海那边我们常见的一个病例分享给大家。
9: 慢病防治曾是施甸县的医疗短板，闵行医疗专家结合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特点，制定规范化诊疗流程，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通过定期随访、用药指导等方式，将慢病治疗关口前移。施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润：
11: 通过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也要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疑难杂症，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9: 从设备捐赠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科室

0: 建设，上海市闵行区医疗专家带着责任与温情而来，为施甸县培养了一支不走的高质量医疗队。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梁彤彤，
1: 帮扶工作的话只有短短的6个月，但是我们结下的友谊还在，然后留下的合作也在，搭建的桥梁也还在，希望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0: 上海市闵行区向施甸县常态化派驻医疗队，分批次选派呼吸、麻醉、重症、口腔、康复、慢病管理等10名骨干医师驻点帮扶。同时，施甸县落实双向人才交流，采取请进来授课、送出去进修模式，累计培养县域医疗骨干200余人次，推动县域医疗从输血支援转向造血自强，持续补齐县乡两级医疗短板，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2: 我们的，
3: 我们的，
4: 我们的，
5: 我们的，
6: 我们的滇超。
7: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8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更让人动容。对他们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8: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立红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9: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吧，等等下回再来了。
8: 王力宏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力宏：
9: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我就这样子这样子叫啊。
8: 通过2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力宏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力宏：
9: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8: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西双版纳球迷希腊：
10: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8: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跳上一段傣族舞，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希腊：
10: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8: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滇超西双版纳赛区工作人员李子冉：
11: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8: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2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12: 晴天，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现在又担心下雨，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8: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的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12: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13: 昨天下午，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争夺，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比赛一开始，曲靖队反客为主，频频在丽江队门前造险。丽江队稳住阵脚后，与曲靖队展开对攻。上半场补时阶段，丽江队球员禁区线上大力抽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丽江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曲靖队全面加强中场抢断，攻防双方对抗强度同步提升，最终一

0: 0-0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丽江队战胜曲靖队晋级决赛。昨晚20点，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德宏队。开场双方敢闯敢冲，但突降大雨给球员带来不小麻烦。上半场还剩不到5分钟时，德宏队犯规，昆明队得到任意球机会。10号沈吉星大力射门进球，实现1-0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昆明队马一伦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在2-0，拿下比赛。至此，滇超联赛决赛的名单已经确定，丽江队和昆明队将在拓东体育场角逐冠军。
1: 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23号至27号登陆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本次博览会总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展出1000余款热门车型，为消费者送上一场集技术展示、新品发布、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汽车产业盛宴。展会期间，商务部门将提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彩云汽车消费券两类购车消费补贴。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三

0: 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乡村生存丽萍，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卫生室。
14: 九五后女孩辞去县城工作，回乡当村医。
15: 我外公是一个很小的阑尾就去世了，外婆就坚持让姨妈去学医，然后又让她回来这里服务大家。
16: 给为人民服务了嘛，大病也不会做，小病也可以了，他很多老百姓喜欢他了嘛。
14: 两代人守护全村健康20年。
15: 那木架不要看看，那吃木架不了。
17: 加了是对你木架。
14: 待遇低，任务重，是什么给他们坚守的信心？
15: 我留在这里的话，我也可以照顾到他们，但其实反过来是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一直在帮助着我。

0: 村医，封面本周播出。
1: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岩阴村位于澜沧县九井哈尼。

0: 70。2017年，刚满21岁的钟丽萍辞掉县城的工作，回到村里，当起了岩阴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成为全村2000多人的健康守门人。
1: 您的测量结果为高压109毫米汞柱，低压7/17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
2: 血压嘛正常的，就是胃疼的时候，咱也一包看。你胃不好嘛，要得按时吃饭呀。你平时我坐会疼，吃多会疼。不消化吗你？我没能做熟了，我随便的。
0: 因为村民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每天早上是卫生室病人最集中、最忙碌的时候。
2: 走路呢，几把路还没到呀，要没个注意，没个那确定脑梗路哪烂路头。
0: 岩阴村距离乡政府11公里，到澜沧县城差不多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一般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村民们通常就到卫生室找村医。
2: 去外面看病比较麻烦嘛，那些各种手续，然后也不知道汉语。
3: 哦，就是就沟通上还是会有问题。
2: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在这种基层有一个卫生室的话，他们老的这些人他们就觉得很方便。年轻人都出去外面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就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比较多。他做个农村客院出去又要开路费，来回50块，他还要吃，再看个病几百块就没有了。那在这里10几20块，药也开了，病也那个了，针也打了。我们进了多少的价格，系统里面就对多少进去了，零差价的。嘿，你都不能呀？阿明哪来的？
4: 没来。你记不记？
2: 天还比雾多的，娘，娘天还比雾的好。那不进来哈？
4: 到底哈里
2: 面？俺婆家些咋的？俺都，让俺婆家为难呀。
0: 岩阴村卫生室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一老一小，村里90%的人分属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上了年纪的人大多不会说汉语。钟丽萍是哈尼族，和她搭档的张纳妥是拉祜族。给村民看病时，他们需要不时在哈尼语、拉祜语、傣语和汉语之间切换。
2: 和姐姐哎，那个木头没好，那好点嘛喽。和提包那提那泥包的，那红姐个木头呢？和姐提包那提那泥包，提的。
4: 提过没啦？
2: 他有过嘛喽？我有嘛喽？拜拜。这些嘛，那些风湿积累的人呢？像平时我有什么有水果就拿水果给吃，有糖就拿糖给吃了。嗯。小小的比他小那些的，我看人家小朋友看见医生都害怕都跑，你们是不怕？我说不怕。
0: 在岩阴村的卫生室，平均每天会有10-20个病人，这里没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区分。钟丽萍和同事承担着全科医生的角色，问诊、开药、打针、输液都要一手完成。此外，作为乡村医生，他们还负责定期监测，记录全村近200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并对村里的孕产妇进行入户随访。因为不分时段都可能有村民前来就诊，钟丽萍和张纳妥吃住都在卫生室，基本算是以卫生室为家了。

0: 那路那那怎么弄呢？
1: 修上了喽。不都弄那个了？
0: 那水平啊，那恁爱干哪样么？哪呢？么个那个大部分又不么不愿做哎。
1: 我把那块地干了，那地里头干那块地。
2: 因为长期劳作，重体力活儿比较多，村民们腰酸背痛、跌打损伤是常事。为此，钟丽萍和同事专门参加了中医培训，学习按摩、针灸、拔火罐等，为乡亲们服务。
0: 他是那种肩周炎，当然他们就是我们爱你从小他把那些篮子背东西各种重的东西都在顶在这上背，就可能颈椎这些都有问题，腰椎颈椎这些很多都是这些问题。老百姓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这些针灸这些的，尤其是老人那些嘛。
2: 如今即使在九井乡岩阴村这样的边境偏远地区，村民们也已经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通过医保报销之后，只需要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在村卫生室打针开药。
3: 像那个火罐它就费一点那个酒精，然后像这个针灸的话它就费这个钢针嘛，就是都是一次性的嘛，然后就只收这个材料费，每次我就只收10块7块，但是它报下来是不止10块的，是16块20块，有些加那个针灸加火罐的话可能20-30块，但我每次就只收10块7块。
4: 那其实没必要啊，因为它其实已经有那个优惠一点的东西政策在里面了。我觉得
3: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这些也没有多大的那个成本，就是本来也是自己会的东西嘛，你就能少收就少收呗，就把材料费收回来。
0: 那嘛，我叫我们那还一九八搞一八九台那是。我刚刚跟他说，他说那颈椎这些不好嘛，就是不能背重的。然后我说，我看到那个门口那里还放着一个篮筐，还放着好多水瓶呢。我说你是不是还准备去背水呢？然后他就在那里笑。当时我是想去读司法学校，然后我姨妈和我妈妈就把我送去了卫校。去到那个卫校，什么农村医学呀、护理专业什么都没有了，报满了，就只有一个药剂专业还没有报满，就上了药剂专业，就没有的选择了。
2: 村医并不是钟丽萍心中最理想的职业，但是她已经干了8年。这一切和钟丽萍的姨妈有关。钟丽萍的姨妈张慧仙是岩阴村第一代村医，小时候父母农活忙，钟丽萍差不多是在姨妈的卫生室里长大的。
0: 就是一开始是像这个木板房，就
5: 纯粹是有木板。
0: 对，然后当时那个木板是房是在这个位置，后面的话就是搬到了这里，这里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正面，还写着矮阴村卫生室呢那个牌子。这个的话就是外婆，这个是姨妈，就我们三个。
5: 你姨妈就是这边的第一代村医。
0: 对，其实还是觉得外婆比较厉害。对，就那个时候当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外婆还能让她的小孩去读书，就还能让姨妈去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她一个人带着我妈妈和我姨妈，其实那个时候她很辛苦的。我外公是一个很小的阑尾就去世了，然后外婆就觉得就在基层在农村必须要有一个医院，因为当时的话大家的那种意识都不是很高，就是没有这种意识，就不知道就是生病了要去医院或者是怎么，就是会很严重了拖不下去了才会去，所以当时就外婆就 坚持让姨妈去学医，然后又让她回来这里服务大家。
2: 卫校毕业后，钟丽萍考上了澜沧县公安局的协警，在禁毒大队实现了儿时的理想。2017年，姨妈张慧仙因家庭原因不得不外出发展，但又舍不得已经驻守20多年的延阴村卫生室，在全家人的动员下，刚刚干了3年协警的钟丽萍辞职离开县城，回到家乡接姨妈的班，当上了村医。
0: 姨妈在这边做乡村医生的时候，她养猪养鸡，开小卖部，做这个学校的食堂，就什么都干，但她还是坚持了那么久。然后后面我回来之后，其实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没水，然后路也不通，都是那种泥巴路，就是我跟姨妈每次去入户去随访，摩托车上随时都要放着一把锄头，有时候遇到那种路摊方了，然后或者是过不去的地方，就要拿锄头去挖。
2: 经过乡卫生院1年的培训和姨妈2年手把手的传帮带，钟丽萍正式接手了延阴村卫生室。
0: 我要去做那个产后访视，然后去做第二季度的慢病的随访。爱张新寨应该有十多公里，因为我们村的话有8个自然小组嘛。啊，今天要去其中一个。像我们这个慢病的随访的话，其实是一个季度做一次，但是这个一次的随访我可能要去6、7次、5、6次，因为就是每次去可能就是人来不及的话就做不完嘛。

0: 延阴村下辖八个村民小组，最远的小组离卫生室有十几公里，仅只是把各个村民小组跑上一遍，差不多就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当上村医后，钟丽萍学会了骑摩托车。村民们居住分散，山路崎岖，到各村组做入户随访，摩托车无疑是最佳选择。
1: 你看那两个一大早就在那里喝酒了，肯定。啊，你每次来，每次好好的跟他说了要规律服药，然后要戒烟限酒，他们每次还是不听。
2: 一来看到这个还是这样。
1: 对。
2: 说了也没用呀。
1: 说了也没用。哎，大早上的就吃酒在了，嗨。多么牌子。
3: 叫毛也好大了呗。
1: 哈。
3: 我
1: 去妈妈给我多个钱呗。我血压母家的子都没排过嘛。要量血压跟你说叫你不要喝酒。血压有吃血压有个但你喝酒要坚持嘛，好死了。
3: 是吗？对吧？哎，别
4: 吵架。真的，我给你做来了呗。
3: 不听的不听啦。
1: 太怕气给你。在房中，问你是什么房中的？
5: 您的量测结果为。
1: 那木架不要看看。
5: 39毫米汞柱，低压107毫米汞柱。
1: 那吃木架不啦？
3: 加了吃对你木架，是摩的吃过来了，他过吸烟，那我过来。
1: 他妈的木架不还他木过个木架不过嘛？我去。就可蛮难不为哟，虽然那次价格那次多，且可坚持过来，蛮难蛮莫为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乡村医生钟丽萍，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卫生室。
0: 九五后女孩辞去县城工作，回乡当村医。
1: 我外公是一个很小的阑尾就去世了，外婆就坚持让姨妈去学医，然后又让她回来这里服务大家。
7: 给位置你服务了吗？大病又不会做，小病又可以了，她很多老百姓喜欢她了嘛。
0: 两代人守护全村健康20年。
1: 我木家不要看看，那吃木家不啦？
3: 家了是对你木家。
0: 待遇低，任务重，是什么给他们坚守的信心？
1: 我留在这里的话，我也可以照顾到他们。但其实反过来是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一直在帮助着我。
0: 村医，封面本周播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9: 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是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3: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6: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4看3思等1页。
0: 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乡村生存丽萍，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卫生室。
4: 九五后女孩辞去县城工作，回乡当村医。
2: 高压109。我外公是一个很小的阑尾就去世了。外婆就坚持让姨妈去学医，然后又让她回来这里服务大家。
5: 给为人民服务了嘛，大病也不会做，小病也可以了，她很多老百姓喜欢她了嘛。
4: 两代人守护全村健康20年。
2: 我母家不要看看，那吃么家不了？
6: 家了是对你么家。
4: 待遇低，任务重。是什么给他们坚守的信心？
2: 我留在这里的话，我也可以照顾到他们，但其实反过来是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一直在帮助着我。
4: 村医封面本周播出。每个季度给辖区内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定期的血压、血糖监测，并把数据实时上传，是乡村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过去，村民们健康意识不强，有病不会及时就医，得了慢性病也不按时按量服药，常常把小病拖成了大病。钟丽萍就亲眼见过有村民因高血压发作送医不及时去世的情况。不过随着村医们不断入户随访宣传，慢病管理越来越规范，村民们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不少。
2: 你不来看姐姐我妈妈妈
7: 没了
2: 看刮死你，他看妈母过吗？
7: 那他得去了呀，他要是得要要那咋子呗。
2: 哎，
7: 那他不就得了压力了呗。
2: 妈都过来，妈排列都过来压了呗。
10: 这个压了过来排位哟。
2: 就是从一开始病人是不会来医院的，可能你要给他们看病你都是要得比如说打个疫苗或者是什么，你去到家里人家还不一定给你打。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慢慢的通过这些知识讲座啊这些让大家认识到健康的这种重要性嘛。但是到现在哪里有一点不舒服啊，或者是那些药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对，现在的话就觉得会越来越好了。回来呢，我也把爹的给我给背了。我问他想不想要那个飞机，他说想要呢，在哪里买能买到。我说来做我儿子，我就给你买，他说不要。
4: 澜沧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境内98.8%的面积为山区和半山区，曾是我省的深度贫困县之一。根据澜沧县卫健局的数据，澜沧县目前共有150个村级卫生室，乡村医生349人， 其中女性村医占60%左右，有近1/3的村医年龄在50岁以上。这349名村医是澜沧基层医疗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承担着全县35万农村人口的基础医疗服务。但像钟丽萍这样的乡村医生并没有正式编制，身份属于半工半农性质。
2: 我们是没有领财政的工资的，就是也没有什么那种签了合同有什么那个临时工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我们就只是有一个我们卫健委下的一个聘书，就是说聘请你为这个乡村医生。在我们澜沧县这边的话，我们就是1个月500的乡村医生补助嘛，然后加上400多的这个机要补助，像其他的就是需要我们去做那个慢病的随访啊，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儿童、老年人的这些体检、中医药服务，这些就其他的这些钱就是从这些来的。
4: 钟丽萍说，所有这些加起来，每个月大概会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2020年，张纳妥从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毕业，来到延英村卫生室，成为钟丽萍的同事。延英村卫生室过去是村里的小学，不大的院落里，除了分隔出4-5间不同功能的医务室外，还留出了2名医生的生活用房。张纳妥的到来源于澜沧县出台的一项政策。2018年，澜沧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筹措300万元资金，与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合作，定向委培200名来自本县农村的学生，毕业后依据定向就业协议安排到各乡镇卫生室工作。这一举措的初衷在于缓解当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小病不出村，同时解决乡村医生队伍专业水平低、数量不足、年龄老化的问题。
3: 那我不好再来看看。
4: 但是村卫生室繁杂忙碌的日常工作以及不对等的较低收入，使得一些年轻村医5年服务期未满，宁愿支付违约金也辞去了村医的工作。
8: 还是蛮多的，像我朋友也是去年辞职了，他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不想待在村上乡村上，然后他就去县城里上班了。
4: 按照现行政策，考取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是像钟丽萍、张纳妥这样的乡村医生转变身份、获得编制的唯一途径。但根据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2014版的规定，除了对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对专业也有所限制。钟丽萍毕业于药学专业，她甚至不具备参与该项考试的资格。今年是张纳妥来到延英村的第5年，按照就业协议，今年下半年他就可以离开卫生室到别的医疗机构就业，但是他仍然打算留在这里。
8: 我还是在继续在这里服务吧，再继续在这里。我今年不是报了那个乡村助理医师吗，然后我就考证，然后就还是目前还是在这里上班，还是希望能待遇能提高一点吧。
4: 钟丽萍的家就在延英村，距离卫生室只有1公里左右。父母、外婆除了务农之外，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说起家里出了2名村医，74岁的外婆满是自豪。
5: 那我的女儿那个，当了20年。
9: 我当了20年。
5: 她现在这里来的嘛，8年了嘛，要有30年了嘛，28年了嘛，我们家这里住的嘛。 土生土长嘛，给为人民服务了嘛。大便也不会做啊，小便也可以了他。很多老百姓喜欢他了嘛。
4: 休息的时候，钟丽萍会回家坐坐，看看家人。如果卫生室有了什么事，家里人总是最先赶过来帮忙的。
2: 回到这里，看到老百姓是需要的嘛，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卫生室，需要有我这么样的一个人去做这个事。也并不是说，就是说我留在这里的话，我为这个村说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其实我觉得就是都是相互的嘛。我留在这里的话，父母有个哪里不舒服，我也可以照顾到他们。但其实反过来是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一直在帮助着我，就是其实也是他们在成就我吧，我觉得。

0: 我要称茶叶。
1: 哦，
0: 对，这个是这两天卖的，我们家自己的茶叶。
1: 你家自己的？
0: 还有就是，其他农户家的茶叶。
1: 哦，就是你们旁边乡亲的也有。
0: 对，还有蜂蜜，蜂蜜也是，拿的就是村民家里的那种，就是每家有一点点，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卖嘛。
2: 晚上，钟丽萍会利用闲暇时间做一点自己的小生意，销售村里自产的茶叶和蜂蜜，补充些收入。
0: 看，这个是一公斤，但是翘翘的。
1: 那今年像这种茶叶卖出去多少
0: 了？几十公斤。
1: 几十公斤？
0: 对，几十公斤。
1: 那还不算多是吧？几十公斤的话。
3: 大家好，我是乡村生钟丽萍，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卫生室的基本情况。我的卫生室就是从这里上去。
2: 几年前，钟丽萍开通了自媒体账号，不定期地和网友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常和村里发生的趣事，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乡村医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如今他已经有了20000多粉丝，无形中成为了沟通外界与延阴村的一座桥梁。
3: 残疾人做一个免费的中医的康复治疗，
0: 就我这里就成了一个通道，然后就能够也是可以去帮助到真正需要的那些村民。其实大家都不认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我的地址，大家就寄到矮阴村卫生室来，就有很多慕名的那些网友就寄各种东西过来。有一个朋友他是看到那个小朋友在这里玩的视频，他就圈出来了一个小朋友，他说我就要捐赠这个小朋友，然后他每个月就会转200块钱过来给我，让我去转交给他。就是现在的中医阁还是打算建在这一块这个位置，往后一点点嘛，就把都留一点空地出来，然后里面搞一点那个绿化，搞一个那个中草药园。
2: 最近县里专门拨出了一笔经费，计划为延阴村卫生室增加一些基础设施。对未来，钟丽萍有着自己的设想和希望。
0: 还是想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能去学习更多的这些专业方面的知识，然后就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村里的这些人。院子的话还是想把它打造成就是花园式的那种卫生室，大家过来这边的话，小朋友也有玩的地方，大人也有喝茶聊天的地方，不管是基层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说需要有这种年轻人去回到基层去做这个事情，但首先是要帮乡村医生解决这个养老和待遇的问题，才会有人愿意回到基层来。
4: 根据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末在村卫生室工作的职业助理医师和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为110.8万人，同比去年减少了3.3万人。从最近5年的数据来看，村医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待遇低、保障差、风险高、任务重，是村医群体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目前澜沧县正在加大村医职业化考试的培训力度，希望借此提升本地村医的服务能力，并尽可能拓宽他们的上升渠道。今天的封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100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1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11: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0: 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05期。在每年的体检报告中啊，肺结节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体检异常提示之一。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肺部小结节这几个字啊，很多人都会瞬间紧张，心里又慌又疑惑，肺结节是不是就是肺癌的前兆呢？需不需要马上手术呢？查出结节之后，抽烟、熬夜、饮食是不是都要彻底改掉？其实在临床中，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用过度焦虑恐慌，但也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很多人因为认识误区，要么过度治疗白白焦虑，要么忽视大意延误了复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的问题，拆解大家最纠结的疑惑，讲清楚肺结节的甄别方法、科学治疗方式和日常养护要点，帮大家理性看待、科学应对肺部结节问题。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继续揭开肺结节的防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新滇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子云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0: 罗主任，上期您和大家科普了肺结节的早发现早干预的相关知识，不少听众听完心里踏实了不少。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聊聊肺结节的规范化治疗与长期科学管理，既要避免良性结节被过度诊疗，也要精准筛查出早期肺癌，及时规范施治，让大家呀从筛查诊疗中真正获益。首先呀，想请教您，目前临床上主流的肺癌筛查方式都有哪些呢？
1: 子云，那么肺癌筛查与病情评估呢，主要分为影像学、肿瘤标志物、痰脱落细胞学、呼吸内镜四大检查的内容。那么第一类呢，我们叫影像学检查，那么它包括有胸部 X 光片、低剂量的一个胸部的螺旋 CT。那么胸部 X 光片呢，曾经是我们肺癌筛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它操作非常的简单，价格也比较低廉。那么早期的一个对照研究显示，胸片能够提升我们肺癌早期的一个检出率，延长它的患者的生存期，但是无法降低我们肺癌总体的一个死亡率。目前呢，已经不作为我们肺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方案。那么现在国内的外的一个诊疗指南统一推荐我们胸部的低剂量 CT 啊，作为我们肺癌标准筛查的手段。那么相较于我们的胸片，低剂量的 CT 呢，可以清楚的显示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边沿以及内部的细微的特征，那么精准的判断我们结节的性质，还能够呢同步筛查出像肺间质病变、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其他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临床上常用我们的肺癌相关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的灵敏度呢是偏低的，不用于常规的肺癌的筛查，仅在随访期间，如果这个标志物持续的升高呢，常常要警惕我们恶性病变的可能。第三类就是我们痰脱落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早年呢用于我们肺癌的筛查，可以筛出我们胸片漏诊的中央型肺癌，那么该检查它的特异性高达98%以上，但是灵敏度只有20%到30%。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内镜检查。那么支气管镜就是作为我们呼吸内镜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工具。

0: 那么它不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肺癌筛查的工具，那么属于我们结节定性的一个评估的手段。如果我们的 CT 发现了肺部的结节存在恶性的形态，持续的增大，或者伴有我们支气管壁的增厚、管腔的狭窄、肺门纵隔淋巴结的肿大，需要完善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或者是我们超声支气管镜，明确我们病灶的性质。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新型的这个呼吸内镜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自荧光的支气管镜、窄谱光成像支气管镜、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还有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共聚焦显微支气管镜。那么这些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气管支气管黏膜的癌前病变的，包括我们的原发癌的一个解除率。针对我们 CT 难以发现的支气管壁内的微小早期的中央型肺癌呢，有突出的一个优势。
1: 哦，明白了。那查出肺结节之后，通常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那么肺结节的治疗方案呢，需要结合我们结节的性质、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患者全身的情况呢，综合制定，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呢，我们是建议定期的随访观察，主要是针对我们结节的体积偏小、明确良性的一个肺结节，定期的复查我们影像学，监测结节有无增大、形态的改变。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外科手术切除，那么针对的就是高度怀疑恶性或者体积较大的一个结节呢，可以直接手术。那么术式包括有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楔形切除。依据我们结节的位置、恶性风险来进行选择。第三个处理的方式呢，叫微创消融治疗，在我们的穿刺机器人的引导下，可以开展我们的冷冻消融、微波消融、射频消融。那么依靠能量破坏我们恶性结节。那么这类手术呢，它创伤小，术后恢复比较快。第四类是放射治疗。那么无法手术切除的恶性结节呢，我们可以通过放疗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五就是我们化学治疗，那么通过化疗药物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缩小病灶，改善症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手术、放疗来开展我们的综合治疗。那么绝大部分的这个肺结节呢，是属于良性结节，但不可以忽视它潜在的风险。那么高度可疑的恶性结节呢，如果拖延干预呢，会逐步的发展我们浸润性肺癌，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期。即便是良性结节如果它的体积偏大或者临近大血管以及重要器官呢，也会压迫我们周围的组织，引起我们咳嗽、咳血等等不适。
1: 罗主任，对于小型良性肺结节，医生可能会选择定期进行影像学的随访观察为主。那不同类型的良性结节，具体如何处理呢？
0: 那么主持人呢，我们良性结节的我们分为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两大类。那么处理方式区别是比较大的。那么针对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比如说结核性的结节，那么活动性的肺结核需要我们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常用的有我们的异盐菌、利福平、脾气酰胺、乙酰丁醇等等药物。那么治疗期间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肝功能，那么同步的复查我们胸部 CT，跟踪我们结节的一个吸收的变化。那么第二类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是我们细菌性的炎性结节，那么依据我们的致病菌呢来选用针对性的一个抗生素，比如说我们的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可以使用新霉素头孢类的药物。疗程结束后呢，我们再复查我们 CT 来评估病灶的吸收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真菌性的一个肺结节。那么根据真菌的种类，选用我们的抗真菌的药物。那么曲霉菌感染呢，我们常常选用的是氟利康唑；隐球菌感染呢，我们选用的是氟康唑。非感染性的良性结节呢，我们常见的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唑沟瘤。那么结节的体积呢比较小没有不适的症状，仅仅需要我们定期的 CT 的随访。那么结节的偏大，产生压迫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行这个手术切除。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肺血管畸形，那么病灶微小，没有这个卡血、胸闷等症状呢， 我们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罗主任，我想问问您呢，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结节的高发群体啊？日常怎么做能防止肺结节发生癌变呢？
0: 子云呢，我总结了几点。首先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长期接触我们的粉尘、石棉等有害物质的人群，有我们肺癌家族史人群，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若有慢阻肺、肺纤维化等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群，更容易长出我们的肺结节，他们肺癌的发病风险呢也会更高。那么，想要预防我们结节恶化，第一就是要严格的戒烟，远离我们的二手烟、三手烟；第二就是我们要规避空气污染；第三就是要坚持我们10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第四就是高危人群定期的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筛查啊，实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饮食均衡搭配，彻底呢戒除我们的烟酒。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罗主任，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位朋友叫黄金搭档，他是这样说的：想请问专家，多发肺结节是不是风险更高呢？
0: 您好，这位听众啊，2个及2个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我们统称为多发肺结节。多数的一个多发肺结节风险是偏低的，一般是由于炎症或者是结核感染遗留形成。那么有2种情况呢，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一是我们多发结节为肿瘤的转移灶；第二是呢，本身患有其他的器官的恶性肿瘤的患者，新发的一个多发肺结节要优先排查我们的转移。那么判断多发的一个结节风险高低呢，重点要观察我们体积最大的、带有毛刺的、分叶等等恶性的特征的病灶。
1: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这位朋友叫古月天，他是这样问的：子云好，罗主任您好，我长期收听你们的节目，想咨询一下增强 CT 和 PET CT 分别有什么特点吗？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我分开呢给大家讲解2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增强 CT，它是使用静脉注射造影剂后，那么对比我们结节造影前后 CT 数值的变化，那么肿瘤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若结节的 CT 值升高超过15个单位，可以辅助判断恶性的风险，适用的范围是直径在8到30个毫米，密度均匀的结节。那么结节过小，那么造影强化不明显；结节过大，容易引起内部的一个坏死，密度不均，都会影响我们判断的一个准确性。第二就是我们的 PET CT，依托我们肿瘤细胞的葡萄糖的一个高代谢特征，通过我们标准化的一个摄取值 SUV 来判断我们良恶性。SUV 大于2.5，那么提示恶性可能性大，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实性结节，它的诊断价值是高的。那么纯磨玻璃结节，它的敏感度是比较差的。那么 PET CT 呢，不作为普通人群的一个肺癌筛查的手段，使用的场景是高度怀疑我们恶性结节，术前呢，我们进行分期，多发的实性结节有肺外肿瘤病史的人群呢，我们去排查有没有全身的转移。
1: 罗主任，我也想问问您，结节达到了多大尺寸，复查出现哪些变化，就需要临床干预了呢？
0: 主持人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那么初次检出实性结节，那么最大直径大于8个毫米啊，并且患者呢身体可以耐受手术，那么恶性概率在5%到65%的中低危，或者是大于65%，我们称为高危，可以行拍扯 CT 来评估我们代谢与分期，再选择外科手术。那么穿刺活检或者是短期的 CT 的密切的监测，那么身体不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呢，我们拍的 CT 评估后，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的化疗、放疗联合或者是消融治疗。那么随访过程中，如果结节出现以下的一个变化，高度提示恶性，需要采取活检或者是直接的手术切除。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结节的直径增大， 生长的速度呢，符合我们肿瘤的倍增的规律。第二就是我们病灶的大小不变，或者是缓慢的增大，那么内部的新增实性成分。第三就是我们结节的整体缩小，但是实性成分增多。第四就是我们病灶新生的异常的血管符合我们恶性肿瘤的血管特征。第五就是我们结节出现了分叶、毛刺、胸膜凹陷等等一些典型的恶性征象。
1: 主任呢，既然肺结节诱因繁多，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简单可行的预防方法？麻烦您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好的，紫云，想要预防我们的肺结节呢，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的防护、定期的体检、基础疾病的治疗等多个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就是调整生活的习惯，严格的戒烟限酒。吸烟呢，是我们肺部损伤结节生成的核心的诱因。第二就是均衡饮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减少我们高脂、高糖、高盐饮食。第三就是我们要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快走、慢跑、游泳，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以及机体的免疫力。第四就是我们要规避有害的环境，雾霾天呢，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佩戴专业的防护口罩，远离我们的工业废气、汽车的尾气以及我们的粉尘的环境。第五是优化我们室内的环境，那么日常呢，使用空气的净化器，降低我们室内的粉尘、有害气体的浓度。第六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一个专项的体检。那么长期吸烟、有肿瘤家族史，还有就是职业粉尘暴露等等高危人群呢，每年我们做一个胸部的低剂量 CT 筛查，尽早的发现我们微小结节。第七就是我们积极的治疗我们肺部的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的慢阻肺、肺纤化等等慢性的一个肺部疾病呢，会提升我们肺结节的发病的概率。那么确诊后规范的治疗呢，去减少我们肺部长期的一个慢性损伤。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一段科普，一份安心。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肺结节不等于肺癌，是可防、可查、可控的常见肺部问题。对待肺结节，最忌讳两种心态：一是过度恐慌、盲目求医、过度治疗；二是轻视、忽视、常年不复查、放任不管。科学随访、精准甄别、对症干预，再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守护肺部健康最好的方式。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长期久坐、经常熬夜、有吸烟史、家族病史的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的肺部检查，早发现、早监测、早干预，守住自己的呼吸健康。最后感谢罗壮主任带来通俗易懂的专业科普，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在。

0: 但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 屈顽疾，随皇室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7: 皇室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杨老，我们老百姓其实都很喜欢学习一些中医治病养生的知识，在您的节目当中，对于不同的疾病，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您啊是第一个在全国提出说这个治疗中老年慢性病膏方这种经典剂型的中药要大力提倡，这个为什么？
18: 其实呀，老听众，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过这些。
17: 嗯，
18: 我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我说膏方这种剂型的药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和提倡。
17: 嗯，
18: 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后呢，老同志多，人老了得病以后呢，它有特点，就是老病缠身、大病缠身、多病缠身、慢性病缠身。
17: 对，一体多病。
18: 一体多病，它这些病呢有特点在于哪里呢？就是长年累月。就是大半辈子下来以后，你像这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包括失眠的等等，这些病症都是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啊，说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所形成的病症。
17: 嗯，
18: 古代呢把这一类症候叫什么？叫虚劳之症。那劳损症就是由虚到弱、由弱到损这么一个过程，叫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的。这种形成的病症是长年累月呢缓慢形成的。
17: 对，
18: 那你缓慢形成的病症，而且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呢，五脏六腑之间好多地方都出问题。我经常拿汽车打这个比方。
17: 嗯，
18: 人呢老年慢性病的出现，这些病症你哪见说一个18岁的小伙子得了脑血栓了？
17: 是。
18: 20岁的小姑娘有肺气肿没有？她都是属于什么长年累月这些老同志的身体上，慢慢就逐渐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她这样的病症的形成的是一个过程，逐渐的由轻到重，越来越重，而且有一种病到多种病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汽车，开车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汽车呢，你跑够10万、20万公里以后呢，你就是多好的汽车，它这个时候呢，这各个零件就磨损过度了。这个时候这个车呢，今天这儿坏了，明天那儿坏了，其实反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整体的去用这个高一点的眼光去看这个车的话呢，这车就老化了。
17: 对，
18: 因此这个时候你养车的人都懂，你跑到一定公里数以后，它哪坏了以后呢，要既要修，既要小修，还要大修了。
17: 对对，跑的年头多的就要大修了、
18: 就要大修了。人的身体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讲说中药治病过程当中啊，讲整体，这个是对于老年慢性病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剂型选不对，治病效果也不好。
17: 嗯，
18: 啊，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到中药剂型的时候呢，汤药口服液这一类东西呢，说汤者当也，它可以一举抵挡你体内的病邪，就是对于那种急性病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你很多老同志跟我说找老中医大夫喝汤药，喝了30副、50副汤药了，病也没治好，还在那喝的，我说没必要了。无论多么有名的中医，你在他这儿呢开中药的方子，如果说是3到5剂中药，最多呢不要超过7副药，这几副药下来以后，如果说是你这个病还没好的话呢，一个要求换方子，方子不换的话呢换大夫，没有用了，再喝多也没有用了。汤药就是急性起效的，就是治急性病的，来得快，显效速度快。你喝汤药喝口服液，你喝了3、5天、10天、8天了，你还没见效的话，这种汤药不用喝了，这种口服液也不用喝它了。
17: 嗯，不对症。
18: 这，哎，不对症了，是肯定是不对症。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胶囊啊、药片呀、这一类，其实也是一样，它稍微比那个汤药的显效速度要慢一些。 那也是治相对的急性一点的病症的。因此这一类药的话呢，你用了以后呢，也是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其实呢效果是一般的。那我们经常讲那个道理，我说你阴虚的患者，五心烦热这种阴虚的患者，你吃六味地黄丸效果好，但是现在有人把它做成六味地黄胶囊了，你拿这个胶囊试一试，它肯定没有这个六味地黄丸好。
17: 嗯，
18: 啊，因为丸药就是慢性起效的。而在这个中药剂型当中，膏方是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唯一的一个制氧结合的剂型。中老年慢性病为什么要制氧结合呢？因为人体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就像一台汽车一样，老化到磨损到一定年限以后呢，你这个车机要去坏了要修它，要大修，而且呢要做保养。养车的人都懂 4S 店，动不动就跑了 4S 店去保养了，要定期的保养。那么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只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既能治病，还能养元气、固元精，能够对人体进行人体这台汽车呢进行大修和保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既能够大修，而且呢五脏进行养护，最终达到一个从根本上治病的效果。
17: 嗯，那杨老，我们场外啊，这两天可以说场外电话接通的就是肠胃炎咨询这块啊，患者比较多。我们今天呢，就以肠胃炎常年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患者为例，给大家说说这样一个话题，好不好？
18: 好的。
17: 嗯，我们患者如果用膏方来治疗，它好在哪里？
18: 首先呢，我们简单说说这个病吧。
17: 啊，
18: 肠胃炎这种病症，确实你也提到了，是老同志身上比较常见的。
17: 对。
18: 很多人常年大便不成形，
17: 嗯，
18: 大便不成形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症状，你仔细问他，他早期这个病呢不当回事的治疗，那就是觉得说吃三顿饭跑三趟厕所，吃三顿饭上五趟厕所，这是很多人都共有的一个特点。肚子稍微找点寒凉以后，比如说夏天了吹个风扇呢，冷风稍微呢吹着点这个小肚子了，叽里咕噜一响就得跑厕所。
17: 对，
18: 生的冷的寒的凉的吃不了。比如说呢，吃水果，很多老同志吃水果的，先把那个苹果呀切成块了，拿开水里泡一下的。
17: 嗯。
18: 或者说呢，要怎么温了，给它弄温乎了以后呢，蒸一下子才能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水果吃了以后就拉肚子。还有呢，辛辣的东西吃了以后拉肚子，什么年糕呀、发糕呀这一类东西，发粘性的东西吃了以后也拉肚子。有的人甚至于呢，情绪有点波动，生点气、着点急，他还拉肚子。
17: 嗯。
18: 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中医理论认为呢，都跟脾虚密切相关，这叫脾胃虚寒之症。还有一个，这种患者就不仅是拉肚子了，他早期是就是有点那大便不成形，拉出来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成形，就跟那个稀粥一样，拉出来大便稀烂不成条。很多人不愿意治疗，或者说呢吃点黄连素呀，弄点佛派酸呐，用点庆达霉素啊，输点液的很快就能好了，好两天坏三天，反反复复就没当回事的治疗。等到严重了以后呢，你越来越拉个三年五年下来以后，你发现又添了新的毛病了。什么新的毛病呢？人就不想吃饭了，吃点东西胀肚子，吃点东西不往下走，整个这个肚子就胀得非常厉害。甚至于呢，有些患者出现什么呢？消化就出现非常的差了，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吃了一顿饭呢，明天早晨打起饱嗝还是昨天晚上的饭味，这个消化就差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怎么就找西医大夫治，说你胃动力不足了，你吃点马丁啉啊，用点胃动力啊这些药。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呢？也有作用，吃点就好使。还有呢，你继续还是这么说，又吃马丁啉，又添了药了，再治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发现又添新的毛病了。什么毛病呢？脑袋老是犯迷糊，头昏脑胀的。上医院再检查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找西医大夫一看，说脑子供血供氧不足了。脑动脉硬化了，脑的供血供氧不足了，这个时候呢又添了治脑病的药物了，而且越是这种患者越是浑身绵软无力，一点精神都没有。这个时候呢，这病就越来越多了，这三五查出四五样病，一天吃了六七样药了。那么说这种病症呢，首先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很多老同志不注意这个，觉得说就是多跑一趟厕所的事情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对。这个病呢，它越来越重了以后是必须要治的。你真正拉得严重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容易拉出脑中风的。
17: 哦，
18: 必须要治疗的。
17: 很严重。
18: 而治疗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说，靠西医治疗是很难治好的，因为西医就是对症治疗。你这个拉肚子以后呢，他按肠胃炎、结肠炎给你治。
17: 嗯。
18: 但你说你吃不进去饭了，说你胃动力不足了，啊，你说你脑袋开始犯迷糊了，他按脑供血不足治，结果呢，往往是摁下葫芦起来瓢。
17: 嗯，西医很难治好，那中药很多人可能也没少吃，可是效果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杨老？
18: 确确实实很多人也跟我反映了，比如说呢，中药当中的参苓白术散呐，啊，白蔻调中丸呐，包括呢这个补脾益肠丸呐，这些药物呢，很多人也没少吃，效果一般。这里面就存在这么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他这种大便不成形，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中气下陷，脾胃为居于中焦，这儿出了问题以后，带的心呐、啊、肝呐、啊、肺呀、啊、肾呀、啊、这些地方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单一的一个小处方三味五味的光是调脾胃的方子效果就很差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专调脾胃的方子用过无其处也治不好，这原因在这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剂型的问题。
17: 嗯，
18: 现如今药品市场上很少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不是药片就是胶囊，要不就大药丸的，要不就汤药，这些口服液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常年大便不成形大便溏泻的患者，他久了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拉的会怎么样呢，中气下陷，而且会元气大伤，元气就不足了。元气不足，你吃这种药片胶囊大药丸的这样的药物以后呢，这个元气弱到，你看他吃了这种患者吃东西吃点红的，吃菠菜拉绿的，
17: 嗯，
18: 他吃连点西红柿都化不开，你吃进去这个药呢，这个元气就非常的弱，根本就化不开这个药。
17: 哦，
18: 化不开药，有人说我也没看见直接从大便里拉出来这个药呢，他不见得说非得就拉出来，就是十分药效，真正能够吸收的可能也就吸收了两三分而已。那你想一想啊，元气弱的连这个药都化不开吸收不了的话呢，你最终吃这个药呢，十分药效发挥了两三分，因此药片胶囊大药丸的汤药口服液这一类这药品呢，它为什么治病效果就差。哎，这一类症候呢，很多人也吃过一些中药，它效果差呢，跟这个也密切相关。
17: 嗯，那杨老，您一直提倡，像大便不成形这样的慢性病，我们就需要用黄氏膏方这样的方子来治疗，是能够彻底治愈的。这是为什么呢？您看，我们很多患者都治疗了那么多年，中药也用过了，打针、输液也都试过了。
18: 这个其实在治疗当中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黄氏膏方是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讲啊，评价他说这个方子他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首先这是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他这种皇家御药跟民间的药方子就不一样，原来民间你买不着这种药的，你就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他解禁了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个方子，从方剂本身上来讲的话呢，几十味药材入药，数十味药材入药而成，针对人的脾经调脾经的有12味药材，养心经的有8味药材，入肾经的有10味药材，养肺经的有8味药材，养肝经的还有11味药材。那你对于常年大便不成形拉的中气下陷了，其他4个脏器5大脏器共同受损的这种症候来讲的话呢，调脾经的用了12味药材，首先呢调理中焦的脾胃，你这种病症呢，西医给你诊断的叫结肠炎呐、胃炎呐、肠炎呐，其实它病根都在脾上，中医认为说这个病就是脾上的病，它是12味药材呢调脾经，借以呢对于那4大脏器共同的调治下来以后呢效果更好，这是一个强调整体的一个概念。还有第二个，这个药膏在炮制过程当中呢，3蒸9炼，地养百天，黄土地下养100天，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这两个地方建有2个大型的药窖来养这个药膏，地养百天嘛。这样一来的话呢，为什么选了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都是皇天厚土，黄土地方的地啊、黄土地里面的养的这个药膏。黄色的土就是对应的人的中焦的脾胃，因此呢这种黄土地下养100天养出来药膏呢，对于这种肠胃病的治疗呢它效果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剂型的问题，它这种口服膏方的剂型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100天以后养成这种药膏呢，它的药气非常的细腻， 药力浑厚绵长，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渗透濡润到五脏六腑里面去。即使你元气亏虚的那个，整个呢有过大病以后元气大伤的，拉稀拉了30年50年这种患者，你吃点菠菜你都化不开，你直接能拉出来这种患者，你用黄氏膏方这种药膏的话呢，它能够100%的把这药效吸收了。
17: 哦，
18: 它吸收了以后呢，这几十味药材入药，又能调脾经，又能养肾经，五脏同治同养，又能够100%的把这个药性吸收了以后呢，这种病症为什么都能够治过来，道理就在这儿了。
17: 嗯，那杨老，像这种慢性肠炎、结肠炎、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的供应，那么患者用它来治疗，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18: 我们加点药引子以后呢，这种患者10天半个月，快的患者甚至于呢3天5天大便就逐渐次数开始减少，大便呢逐渐开始成型。
17: 那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18: 这个根据病情的长短不同，病史的长短不同，病情的轻重不同呢，黄氏膏方治疗这种所谓的结肠炎、大便不成形的、常年的大便破破叨叨这种患者呢，一般有那么2到3个疗程。急重症的患者，几十年、30年、50年治不过来的，又带出一些其他病症的，3到4个疗程就治得差不多了。而且他通过这种五脏同治法，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不仅是大便逐渐开始成形了，哎，一天的拉一次大便，两次上两趟厕所，大便成条了，食欲也开始恢复了，啊，因为他有12味药材调脾经嘛。同时呢，这个什么脑供血供氧不足，一天脑袋犯迷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人也有了精神了，吃点饭以后呢能够消化得了了。还有一些患者出现这个手脚冰凉啊，类似于低血糖低血压这种症候呢，一点一点也改善过来了。还包括呢一些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包括呢老慢支肺气肿咳喘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肝胆肾上有些症候的患者的，通过他治疗下来以后呢，也整体得到一个改善。这就是他这种整体是治五脏同养的方子，他的一个优势。
17: 嗯，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方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如果大家对于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啊有疑问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8: 好的。
19: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非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7: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0: 哎，杨老师您好。我就先跟您讲一下，我呀喝这个呀喝了3瓶半的，快4瓶了。我觉得喝着呢挺好的。就是有时我主要就是肠胃啊什么不太好，我觉得调理的都挺好的。我呢还有什么呢，那个静脉曲张啊有一块，就是像咱大人吧就这么一哈大，现在呢基本上也好了70-80%了，你知道吗？就是
18: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做过相关的肠胃的检查没有？
20: 我都没做过，我都没做过。我原来呀，哎呀，胀啊，有时候就是不舒服，有时候就这个两肋呀有点胁痛，胀啊有点不得，现在都好了。
0: 嗯。
20: 啊，我用了三瓶半了。
0: 嗯。
20: 反正我是早晨七八克，晚上七八克。
0: 嗯。
20: 我觉得挺好的，喝着推碟也有劲儿了，那个吃东西也香了，
0: 嗯、
20: 吃饭呢也确实，吃饭香了。
0: 嗯，
20: 你知道吗？
0: 那你原来除了这个吃饭不香之外，你那个肠胃呢有没有不舒服？肠胃感觉到？
20: 有时有，有时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呢？
20: 干嘛了呀？有时候胀。
0: 嗯，
20: 我觉得胀有时候偶尔的吧，有时候酸一点。
0: 嗯。
20: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也不胀了，也不酸了。
20: 哎、不胀了，不酸了，挺好的。
0: 嗯。
20: 吃东西也香了。
0: 嗯。
20: 我喝到十几天的时候，我就腿就觉得特别轻松了。
0: 嗯，
20: 我现在都用了三瓶半了，你想想、
0: 嗯。
20: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特别的好，真想有点事儿啊，真是潜移默化的就都给解决了。
0: 对。
20: 特别那个什么，心情也好了。我觉得人呐、啊，感觉到哎，特别的那个什么。
0: 你心情不好，很多人呢都是由于肝上的事情嘛，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
20: 嗯，
0: 而黄石膏方调肝的就是一味药材呢。
20: 哦。
0: 肝的是疏肝的作用一起到了以后呢，有些事情就不较真了，就自然而然心情就好了。
20: 嗯、对对对，是是是是、
0: 嗯、
20: 是，
0: 嗯，
20: 那个杨老师，我再问一下，我最近这几天呢，我也让我小孩再喝，我的小孩是什么毛病？30多岁了，他这人就是什么毛病呢？他吃完就拉去，吃完就上厕所，我就给他讲讲，讲完以后就让他喝，现在喝了有个这么个7、8天了吧，
0: 嗯，
20: 7、8天了。
0: 嗯，
20: 那我这我也让他喝没有问题吧？
0: 男孩女孩？
20: 男孩。
0: 吃完就上厕所，大便正常不正常？
20: 哎、不正常，我觉得
0: 直肠子吧。
20: 大便吧。嗯嗯，但我就现在让他用了啊。那个、
0: 完全可以呀、
20: 啊，
0: 30来岁这能完全可以调过来了。
20: 是啊，我就是让他喝，我一直让得，我就让他得调过来。
0: 7、8天他有感觉了没有？
20: 我问他的，我觉得我看我也能看出点来，我觉得他有点改变了都。
0: 就上完厕所他容控了，不像原来一放饭碗马上就得跑厕所，他现在可能能够容控了。
20: 嗯，啊对对是这样，是我都能感觉
0: 到。给孩子现在用多少克？
20: 我给他用那么个，他因为呢，他就我光晚上给他喝，他不在我这儿、
0: 嗯，
20: 他晚上过来，他吃完饭我给他喝个10克。
0: 孩子最好是1天2顿，让他按时按点的喝。
20: 哦，按时按点，他不在我这儿，他就是光晚上，您知道吗？
0: 嗯、
20: 我就晚上吃完饭了，抓住他的，我就给他弄10克，
0: 嗯，
20: 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挺有变化的，挺
0: 可以，可以，他一顿只不过就是慢了，
20: 哦、
0: 或者说呢，他就没有那2顿的效果好，因为他有个血药浓度，为什么规定2顿呢？早晨吃了一顿，
20: 哦、
0: 这药劲呀、啊，到晚上呢，血药浓度就下去了，晚上再接续一顿的话呢，
20: 哦、
0: 人家又跟第二天早晨这个又续上了。
20: 哦、
0: 他这个呀，等于打仗是打一打停一停，你那个早晚各一顿的话呢，那等于呢连续能够调理，就这个区别。
20: 哦，
0: 嗯，
20: 哦，
0: 孩子30岁了，他这个情况呢，给他用的量再大点。
20: 行。
0: 用到15克了，要是一天一次的话呢，一次用到15克了。
20: 哦，多一点哈。
0: 对。
20: 哦，行。
0: 因为他这种体质30来岁呢，体质人家30岁身体达到一个鼎盛，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20: 我就让他，我就让他喝下去了，先让他喝一阵子的。
0: 对，
20: 我最起码也给他调过来，您知道吗？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的静脉曲张啊，原来有一块特别特别厉害，我也没管他好几年了，现在基本上吧，好了80%了，特别好啊。
0: 这就是整体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好处。他治的不是你一个病，他治的是你很多患者一身的病，
20: 很多病。对对对，是是，我特别爱听您的讲座，我没有一天不听的啊，是特别的那个特别好，我天天听，没有一天多大的事儿。
0: 重要是用了以后，你身体也确实验证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每一句，这是实实在在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20: 对对对对，是是，您的一脏有病，三脏五脏朋友，我特别那个什么，您知道吗？特别好听。
0: 用了以后，大家就不光听我了，你就切身有体会了。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
20: 五脏通，对对对，是是。
0: 娘俩按时按点把药用上，用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20: 行行行，那谢谢您了啊，麻烦您了，好。
0: 也祝你们健康吧。
20: 哎，好， 谢谢杨老师，
0: 好，
20: 谢谢，
0: 好，
20: 谢谢，
0: 回见。
20: 哎，好，哎，好，
0: 哎，
20: 谢谢，
0: 哎，
17: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我是您的新朋友。
0: 嗯，
1: 我替我老伴儿向老师请教。
0: 别客气。
1: 嗯，我老伴儿今年75岁。
0: 嗯，
1: 这个皇室养生膏啊已经送到我家来了。
0: 啊，益寿强身膏，皇室膏方已经拿到手了。
1: 对了，还没用呢。下面
0: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呢？
1: 他第一个疾病呢就是呼吸系统。
0: 嗯，
1: 他患有支气管哮喘。
0: 嗯，
1: 轻度慢阻肺。
0: 嗯，
1: CT 反应呢有局部的肺纤维化
0: 啊，
1: 腹壁窦炎。
0: 嗯，
1: 但是他平时啊不咳不喘。
0: 嗯，
1: 但是痰也很少。
0: 嗯，
1: 就是气短。
0: 嗯，
1: 走路困难。
0: 嗯，
1: 走几百米就上不来气儿。
0: 对，
1: 特别是下午七八点钟这个比较重。
0: 嗯，
1: 所以呢当时啊喷了一下呢就心闭咳就可以缓解。
0: 嗯，
1: 现在就靠心闭咳来维持。
0: 那激素类的药，我那经常的用就用坏了。
1: 哎，
0: 嗯，
1: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体质啊。
0: 嗯。
1: 主要是气味过敏。
0: 嗯。
1: 像装修啊、甲醇呐、啊，油烟子、做饭的油烟子啊，哎，这都过敏。
0: 嗯。
1: 啊，这个花粉呢还不过敏，吃东西它不过敏。
0: 嗯。
1: 但是输液、打针的青霉素过敏。
0: 啊，
1: 只能打点这个浊氧氟、沙星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几次住院都是打多了就血压高，所以受不了，
0: 嗯，
1: 就主动出院了。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呢，就看看这是一个病吧，慢阻肺。嗯，第二个病呢就是脑梗，脑梗塞。
0: 嗯，
1: 脑鸣、耳鸣。
0: 嗯，
1: 这个脑梗塞当然没有肢体啊和语言的障碍，
0: 嗯，
1: 只有记忆力减退呀、啊、拿东忘西什么的。
0: 嗯，
1: 哎，第三个病呢就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哎，大便不成形，吃啥拉啥。
0: 嗯，
1: 这好几年了。
0: 嗯，
1: 大体上就是这么三个方面吧。
0: 嗯，
1: 我想请问杨老师啊，这样的病情能不能吃这个养生膏？
0: 用皇室膏方首先非常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呢？
1: 嗯，
0: 他这种体质的话呢，为什么过敏性的哮喘呢？包括一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呢，气管炎的患者，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大便溏泻。
1: 嗯，
0: 这就是子盗母气的情况吧。
1: 哦。
0: 啊，这是脾胃肺气虚了以后带着脾胃之气就虚了，脾虚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大便溏泻了。
1: 嗯，
0: 它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用皇室膏方的培土生金法。
1: 嗯，
0: 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
1: 嗯，
0: 健运了中焦的脾胃，培土脾土好了以后呢，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就带着它肺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肺气越足了，包括它的肺的显微化的问题呀，包括他这个肺呢有严重的哮喘呢，这种情况呢很快的他咳嗽啊喘呐、啊、这些症状呢就开始缓解。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药的。第二个就是用皇室膏方，他这个肺气足了以后的话呢，他肾气肾经呢慢慢相对就好调动了，肾经好调动了以后，他现在出现那个耳鸣啊脑鸣这个情况呢比现在就好得快了。哎，大便也开始成型了，耳朵也不响了，喘的问题逐渐减轻了，所以说呢综合性的用它来治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嗯，
0: 适合用，让他放心用就可以。
1: 哦哦哦。
0: 嗯，
1: 那他这个怎么用呢？开始
0: 先开始就是从5克开始用，早晨5克，晚上5克。
1: 哦，早晚各5克。
0: 早晚各5克，吃上这个一个礼拜。
1: 啊、
0: 一星期下来以后呢，根据他自身的变化再调整。
1: 哦，那么他的药引子呢？
0: 药引子暂时不加，
1: 暂时不加哈。
0: 对。
1: 啊啊。
0: 半个月以后再加药引子就更好了。
1: 啊啊，一星期之后再加药引子。
0: 对，早饭前晚饭后各吃5克，吃一个礼拜来电话。
1: 啊，好好好。 那好，谢谢杨老师哈。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老师。
0: 哎，
1: 好好
17: 好。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1: 哎，你是杨老师吧？你好。我爱人得那个脑梗了，现在聊聊高峰有多大好处，我想跟你反馈反馈。
2: 好。
21: 那个我爱人得的是那个脑梗，完了还有很多病啊，我给你念了呀，还有那个颈椎，还有胃疼，完还有腰疼，完还有腿还有还疼，就好像是腿还是沉的，还是疼，好像是沉吧，走道好像是不得劲，走不动有点。
2: 嗯。
21: 咋的？吃着啥膏肓哈？吃着膏肓有三个来月吧。
2: 嗯，
21: 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多好了。
2: 哎呦太好了。
21: 啊，这些症状没说咱这高峰咋这么好啊，这效果呀。
2: 哎，
21: 我太高兴了。
2: 他这个脑梗得了多长时间了？
21: 哎呀，脑梗二年多了。
2: 啊，二三年的脑梗了。
21: 哦。
2: 后遗症严重不严重？
21: 不严重，反正啥都能干。
2: 哎，就是脑袋迷糊。
21: 就脑瓜没吃着，我没吃着那高光时就脑瓜迷糊，就脑瓜就是天天不清了。
2: 啊，脑袋就云里雾里的，脑袋浑浑浆浆的，老是不清了。
21: 对，完了身上还没劲儿身上。
2: 嗯。
21: 哎呀。
2: 用皇室高方的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脑袋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21: 对。
2: 哎。
21: 身上也有劲儿啊。
2: 对。皇室膏方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它能把别的药融不开的十年八年的死血栓能够融开了。它一融开了以后，血管堵的地方通开了，脑子上的供血供氧能上得去了。因此呢，你看脑袋也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21: 哎，是啊，那咋这么神奇呢？
2: 啊，
21: 哎呀，他说，哎呀，我是吃的药是好点呢。我说有效果吧？他有效果。我说有效果，咱们接着吃吧。他说嗯，行。啊，就是打了以后，他就会吃上瘾了呢，不吃还不行了呢。
2: 对。啊，你看，
21: 哎呀，
2: 脑梗也好了，那个颈椎病没想到的，一个是脑梗好了，没想到的颈椎呀、胃肠啊、腰腿啊都好了。
21: 哎，还有心跳，还有心慌、心跳也好了。
2: 啊，原来心慌的老是蹦蹦蹦的难受。
21: 哎、对。
2: 啊，那又心律不齐呀、又心律失常啊。
21: 对，完了他那想抓点心跳药，我说你吃这药时候，我说你别吃那药，咱停两天看看。我说吃那药不啥也不能有副作用啊，我说吃这个膏肓没有副作用，我说你先别吃。完了后他你吃个等一个月两月又不好再吃。哎，他吃上没有半多月，那心跳就没了，加好了。
2: 啊，心就不蹦蹦蹦的乱蹦了。
21: 啊，对，哎呀，这我说的啥话、啊？他这就是有一点，哎呀，老师，我就想有一点美中不足啊，有点就是、就是啥呢？血压就下不去呢。
2: 血压大概是多少？
21: 血压就是不吃那降压药情况下180，又吃降压药吧150到160。
2: 好，我给他想办法，别着急了。我再问问他那个颈椎病有多长时间了？
21: 哎呀，颈椎可以老长时间了，这有20年了吧？
2: 啊，颈椎是疼呢，还是脖子硬呢，还是怕见凉风呢，还是怎么难受？
21: 就是好像脖子硬，脖子发硬，反正不颈椎又是干点活，颈椎疼。他说，哎，不干活的时候脖子发硬。
2: 嗯，现在用了皇室膏方以后，脖子也软和了。
21: 哎，现在是他说颈椎好了呢，他颈椎、
2: 腰也舒服了，腰也舒服，
21: 哎、
2: 腿也舒服了。
21: 哎，腿啥的、也不疼了，腿啥不疼哈。头些日子他说腿不疼了，不疼可是不疼了，就有点累头，就好像穿棉裤那种掉在水里头那种沉劲那似的、疼就不疼了。
2: 哎，这就好办了、不着急，这才几个月的功夫，那个胃肠原来是吃点胃酸的、胃疼的，吃点东西还是大便不成形的，还是什么情况？
21: 胃好像是吃东西胀，他是大便成形，大便都是没啥事，就是吃胃吃东西胀，那都年轻时得的呢，现在都52了。
0: 对，
21: 我对象都52了，
0: 52之前就等于没想到呢，他到了上岁数马上奔老年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碰到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的把年轻时候的这坐下点老病陈病也给治过来了。
21: 哎，是呀、啊，哎呀，这药哈，我说我俩研究它，以后我也得吃，这药是太好了。
0: 啊、
21: 这药话我就是没病也吃也保健呢。我说咱俩就挣钱白存钱，存、身体就行了。
0: 哎，清宫宴当中，姐姐那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

0: 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把药。你看颈椎上的病、腰腿上的病、胃肠上的病、脑袋上的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症啊，用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1: 哎，对对对对，还没副作用。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
0: 啊，非常好。爱人的两三个月的效果这么好，再接再厉，坚持让他往下用。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1: 他用现在我啥时候就用的，用10克，一天20克。
0: 别的配合什么药引子没有？
1: 没有啊，我就是问老师，你给我问配点啥药引子。
0: 好，我给他开药引子。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可以用什么呢？一个是用葛根。
1: 葛根。
0: 对，10克。
1: 啊，10克。
0: 夏枯草。
1: 夏枯草。
0: 夏枯草用8克。
1: 啊，8克啊。
0: 对，这就这两种就可以了。
1: 上哪买去？
0: 从药店买就行了。
1: 啊，完意思就啊，这不这脑水呀？
0: 哎，熬成水了，熬成水了以后的话呢，拿这个水送火，把黄石膏方送下去。
1: 啊，这那血压就下去了。
0: 对，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他这个血压呀，他其他方面的就调得更快了。
1: 啊，别人都是调的挺好的，就是血压我就抽的，我就血压就下。
0: 不着急，不用我抽的，慢慢的。哎，单用黄石膏方也能调下去了，
1: 啊，
0: 它就加了药引子以后就更快一些，不着急。
1: 啊，那我要是吃话吃多少量啊？
0: 你是身体上有病没有？大概是什么情况？
1: 我没有病，没查出病来。
0: 那你养生，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吃10克。
1: 啊，一天吃20克吧。
0: 一天20克，你调上了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你身体上的变化，咱们药量呢再调整。
1: 好，谢谢。
0: 两口子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啊，好，谢谢。
0: 好，那下次再聊。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老朋友啊。
3: 那个，是。
0: 嗯。
3: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一个现在那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0: 嗯。
3: 而且他现在这个喘呢，也比较稳定了。
0: 嗯。
3: 现在就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有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是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也不错，也都在吃。
0: 嗯。
3: 效果有的刚吃吧。
0: 嗯。
3: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0: 嗯。
3: 嗯，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
0: 嗯。
3: 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0: 嗯。
3: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0: 嗯，
3: 这个肿水肿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0: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他就是肺心病。
0: 嗯，
3: 肺心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0: 嗯，
3: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肢部分了，
0: 哎，
3: 下肢部分，
0: 嗯，
3: 现在就是。腿肿呢，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0: 嗯，
3: 还是没见怎么下。
0: 嗯，
3: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怎？
0: 那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用下来，它变化地方有哪些？
3: 嗯，一个是睡眠好。
0: 嗯。
3: 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睡觉。
0: 嗯。
3: 嗯，然后他吃完这一个的，不就精神头比以前强了
0: 啊？
3: 而且他以前呢，就是起个床啊，起身的起来就喘半天，马上就得吸氧。
0: 嗯，
3: 那现在就是用不着吸氧了，他能够起来，而且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明显，就是嘛，他基本上能下来走动了。
0: 嗯。
3: 啊，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0: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3: 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
0: 嗯，
3: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的，也是没看好。
0: 对，
3: 也都说他是心衰。
0: 嗯，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3: 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0: 那就非常危险了。但是现在用黄石膏方老爷。

0: 现在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1: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
0: 嗯，
1: 有时想吃包子就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最多吃俩。
0: 多让吃一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哦，
0: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
1: 是，
0: 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1: 没吃利尿药。
0: 没吃利尿药，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部分了。
1: 用黄石膏方传特别好。
0: 传特别好。
1: 之前啊，吃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方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几部分。
0: 当
1: 然吃完那个黄石膏方，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利尿药。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0: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1: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
0: 嗯。
1: 小便以前呢，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
0: 嗯。
1: 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了。
0: 啊，整泡尿了。
1: 对对对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哎呦，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
0: 嗯，
1: 他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但是他老想接。
0: 对，小便不黄吧？
1: 有时候黄，
0: 有时候黄是吧？
1: 嗯，
0: 好。
1: 我现在我觉比以前强多了。
0: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
1: 嗯，
0: 第一个加黄芪。
1: 黄芪，
0: 黄芪用十克。
1: 黄芪十克。
0: 茯苓十克。
1: 茯苓十克。
0: 泽泻用八克。
1: 泽泻用八克。
0: 对。
1: 哎呦，
0: 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吧。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1: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0: 熬成水了，对。
1: 嗯，
0: 熬成水了，拿这个药汁
1: 儿
0: 送黄石膏方。
1: 哦，拿这个药汁儿送黄石膏方，好嘞，好嘞，好嘞，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好，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咱下次再聊。哎，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0: 哎，
1: 好，回见，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嚯，不易啊，太不易了。杨老师主任。
3: 哎，别客气。
4: 我先说一下背景啊。我首先我是学医的，我都懂得医学好多东西，管理过医学上的一些医院管理工作，所以我以前不相信广告这些东西，而且我前一段我买眼药也是电视广播，我后来效果也不好，骗我，所以我没怎么听。可是我听您的那个讲以后，我觉得好多人都有效，他不会几个月那个不行，您这就两三年都那么多人，我这个我觉得这杨主任那个可能，
3: 感谢老爷子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关注，
4: 所以我就请您跟您探讨一下吧。请教请教。
3: 嗯，
4: 我是这么情况，我呢小的时候得肺炎呢，可能是麻疹呢或肺炎呢，可能落下个支气管扩张。
3: 嗯，
4: 我58年呢做了手术，做了气管扩张手术，做了左侧一个舌叶，一个上叶，所以我的痰呢比较多。
3: 对，
4: 鼻子也比较多。我本身呢又学医的，所以我每天呢我都懂得，所以就是这个脾胃引流啊，咳嗽咳痰嘛的。可是你要赶上那个感冒了，又赶上外界的刺激，他就更容易这个痰多呀，这么多年了，支气管扩张那么多年的肺泡，它是不可逆的，它越来越不好嘛。
3: 又气肿了，
4: 啊，对吧？所以我现在80岁，80岁可是那个，所以我经常注意呢。可能比我同类的人可能好一点儿，
3: 这肺气肿的气

0: 气管扩张呢，这么多年，它已经是有肺气肿、慢阻肺的表现了。你说话的中气还这么足，应该是自己平常维护的非常好。
1: 我维护特别好。但是我同龄的人这个有这种块可能不行了，因为他不学医，我学医我懂得点，我每天呢又坚持都10公里啊，5公里以上的活动，那走步啊，这个总对我身体可能有些个帮助。我只要是
0: 一定会有帮助的，
1: 不多
0: 知识，这就是知识带来这种健康上的益处。
1: 哎，这痰不多了，就我就咳嗽好受，只要是稍微痒，我总刺痒，一嗓子一刺痒不。我越别吃，别再在屋里坐公共汽车，别吃别吃完，咳嗽费慢慢一咳咳好几分钟再管事儿。因为我现在开车，我一开车，我现在就这个没别的听的，我就把您那个罩我就打开，听我就经常听，听到我这支气管扩张，在您来说还是能够治疗的。我想听听您得对我的指导。
0: 首先，这个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支气管扩张这是不可逆的，肺气肿、慢阻肺一旦形成以后的话呢，肺的功能减弱了，支气管扩张呢形成病灶了，是确实是很难治不了，只能是一步步的往前发展。但是呢，通过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症的话呢，我们不敢说所有支气管，你也是学医的啊，你学中医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西医也知道，结合中医来讲，这个病症你说好的，尤其是几十年的支气管扩张症了，你说好的跟那个得病以前一样，那很难了。但是恢复它一大半，你首先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大量的这种浓痰。我们可以让他不咳痰了，咳痰越来越少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健脾，通过温肾，因为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呐。你其实所谓大量的咳这种黄色的浓痰呢，这个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正是脾虚了以后，你长时间的肺功能出了问题以后，肺经少不好了，带着脾就虚了，这叫子盗母气嘛。脾越虚，痰越多嘛。因此你看支气管扩张症的肺气肿的患者，他往往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因为你脾虚了。脾的运化失常了，你就吃不进去饭了。因此脾越虚，越这种痰湿就越多，你没完没了的往出咳，无论是引流啊、排痰啊这种的话呢，你只是往出排垃圾的一个过程，你不能让它不生垃圾。你解决不了往出生垃圾这个源头的问题，那么这种痰它会无止境的往出咳。因此我们通过这种黄氏膏方当中，比如说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啊，人参啊、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痰湿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痰湿逐渐的化得越来越少了，你吐痰一点点的会就痰量会减少，这个对于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讲，这生活当中呢，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有8味药材养肺经呢，肺气足了以后呢，那么能人的汗毛孔呢闭合呢，它就能够非常严实了啊，冷风一吹汗毛孔关严实了，这就现代医学所讲的免疫功能就开始提高了，这样一来呢，防止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感冒的问题，不感冒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他往往就一感冒就带的这个病就重了，痰就黄了，你就得赶紧的打针输液的解决你不感冒的问题，肺气足了，不感冒了，咳嗽减少了，脾气足了以后呢，痰生的少了，吐痰的问题少了，再加上呢，10味药材养了肾以后的话呢，肾能纳气了，这个时候呢，喘的问题逐渐的开始减轻，这样的综合性的调理，从中医的角度，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的，我们恢复一半，恢复一大半，比这个打针输液这个，你搞了。可能你是搞西医的，你这多年呢，不管是管理呀，还是搞临床的话，
1: 搞肺的啊是
0: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跟这个打针输液，它这种治疗的方法那是急则治其标啊，这相对呢能够缓则治其本，这个效果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从老爷子还是岁数大了，咱们小剂量的开始用它，早晚各用5克的黄氏膏方。
1: 5克，
0: 早晨5克，晚上5克。
1: 哦。
0: 吃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时候跟朝外老师联系，我们再给调整。
1: 那好好，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了，拜拜啊。
0: 好，再见。
1: 拜拜。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

0: 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你好。
1: 你好。
2: 啊，我现在用这个高霜啊，用2月0.4天了，跟老头用的。
1: 嗯。
2: 啊，用的属实真好。我以前用那药，哎呀，啥药都用过。
1: 嗯。
2: 怎么的也没好使啊。
1: 嗯。
2: 这个药我觉吃上10多天啊，我原先心脏就是疼，反不太疼。
1: 嗯。
2: 吃点贝特乐克什么的哈，就能顶住。
1: 嗯，
2: 完了，我就吃这个药，吃7-8天，真不疼了。
1: 嗯
2: 嗯这个好了。
1: 嗯，
2: 完你敢睡觉啊？
1: 嗯，
2: 原先呢，9点躺下，12点也睡不着，就是烦，烙饼，就是来回烙。现在呢，这不是吃2月多点，从9点开始睡，睡到4点半才起来，才行。
1: 嗯
2: 啊，那样。
1: 嗯，
2: 完事了，我这个手吧，原先这个左手麻。
1: 嗯。
2: 麻这手现在还麻，麻是麻，原先那手这手腕的血管都看不着了。
1: 嗯。
2: 啊，就像针那么细，现在粗老了。
1: 嗯嗯。
2: 啊啊啊！
1: 血管都变粗了。
2: 啊。
1: 嗯。
2: 就这个手就针那么细的血管基本就看不着。
1: 嗯。
2: 现在真能看着了，这不我一抬手就能看着。
1: 嗯。
2: 这手，完这血管粗了。完原先呢，我后期那样就是腰我疼，
1: 嗯，
2: 现在真不疼，不疼了。完你敢后脑勺子、脚后跟子，后脑勺子也不疼了，是脚后跟也不疼了。原先脚后跟也疼，后脑勺还疼，
1: 嗯，
2: 啊，
1: 这就5-6个病了
2: 啊，
1: 心绞痛啊，睡眠呐、啊，手麻呀，腰不好，脑袋不好啊，包括足跟痛啊，这5-6个病症用这个方子2月0.4天都大见成效了。
2: 啊啊，见老姨了，好老了，好老了。
1: 嗯，
2: 真好老了。
1: 嗯，
2: 完事了，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鸣耳鸣，但是我品的是有点就像轻了样的，就是叫那个声儿，成天叫呢。
1: 嗯，
2: 我这都40来年了，30多岁得的。
1: 嗯
2: 啊，这个还行。
1: 嗯
2: 啊，属实真好，这药是吃对了。
1: 嗯，
2: 完咱家老头吧是5年的脑血栓。
1: 嗯，
2: 脑血栓嘛，他是就头没一吃药，药吃下能有几天，他那手基本就是俩手搁跟前都崴不上来那个饭。
1: 嗯，
2: 那样式的，现在吃还行，搁个吃的还挺油，那个他也缓解了。
1: 嗯，
2: 完他原先是手凉脚凉啊。
1: 嗯，
2: 那就是凉啊，现在全硬了。
1: 嗯
2: 嗯，全好了。
1: 那这个老爷子这病时间也久了吧？
2: 5年。
1: 啊，5年的病史了。
2: 啊，对呀。
1: 这也算老病陈病了。
2: 啊。
1: 你看像这样的病症，以前也没少吃药。
2: 哎呀，那吃老了，吃3-4年呢，都没好使，没好使。完才，完我那天无意听你讲座，完我才换药。
1: 嗯。
2: 你讲完不几天，完我说买吧，我说，反正怎么的都花钱，我说吃呗，那不吃那不好啊。
1: 嗯。
2: 啊，出门我得搀着他。
1: 嗯，
2: 完事了，就是上厕所，我得送到厕所，反正挺费劲呢。现在还行，现在厕所，能行了。吃饭呢，这个手还比原先能痛快点儿，好使点儿。
1: 嗯，
2: 完手脚还热乎了。
1: 嗯，
2: 你看完上外头溜达呢，遇劲儿我招招架架，能扶他一下子。
1: 嗯，
2: 啊，完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吃的药啊？
1: 嗯，
2: 他说。那不比原先强老了，他这么说的。
1: 老两口都在用黄氏膏方，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药就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
2: 对对对。
1: 真正能够畅销10来年的时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有真功实效的。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完事他那啥玩意儿呢？他原先说话，就是像磕巴样的。
1: 嗯。
2: 啊，现在说话还行，比原先强不少。
1: 嗯。
2: 啊，他不磕巴了，好来。他就能正经像正常人那么的，不是顺溜的，不磕巴了。
1: 嗯嗯
2: 嗯
1: 嗯，
2: 那就差老了。
1: 嗯，
2: 完事了，他那什么玩意儿呢？他这个大便，小便还都行。原先就是排这一天上这一回厕所啊，我都怕他，我老瞅他呀。
1: 嗯，
2: 我怕坐上就完事儿，那家伙吃奶劲儿都出来了。
1: 对。
2: 啊，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个。上厕所，完不一会儿，告诉我。

0: 我撒完了，
1: 嗯
0: 啊，还真挺好的，
1: 大便也通了。这就是这种郁积文化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阳的好处。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人得病啊，你说你心脏上有病了，是这儿有了病了，但是它是整体上出了问题，表现在这儿了。
0: 嗯，
1: 你说那个大便，为什么十个心脏病的患者有九个大便不通？
0: 对
1: 啊，都是在很多人都是在一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干一使劲，最后心梗要了命了
0: 啊。对对呀、啊啊、
1: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0: 那个、
1: 为什么说你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大便不好呢？这都是带着连带出现的。
0: 对对对，
1: 你治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治心脏不管那个大便，那不行啊。
0: 这原先咱不就那么治的吗？
1: 哎，现在用黄石膏方、三脏通之五脏通阳，把脾胃调过来了，大便通了。
0: 对对，
1: 脾胃一好了以后呢，心为脾之母啊，火生的土，所以说呢他儿子好了，最后他妈妈这个病呢也自然就好得快了。
0: 对，
1: 因此你心脏也好，大便也通，人也精神了，方方面面都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完事他现在能吃，真能吃、
1: 嗯、
0: 比我还能吃、
1: 嗯、
0: 那大脚能吃十好几个。
1: 你看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脾胃功能多好、
0: 啊、75。
1: 嗯嗯、
0: 啊、咱俩75了，
1: 太好了。
0: 你敢完事咱家我娘家的兄弟媳妇哈，
1: 嗯，
0: 他原先是怎么事呢，就是嗯，我兄弟因为叫要小子，要小子来一个丫头就不要，来一个丫头不要啊，流产好几个，完事了、
1: 嗯、
0: 现在就弄的是啥呢，扶着就是没吃药前呢，扶这拐棍都不好使，
1: 嗯，
0: 就是走行不增加就跌，
1: 嗯，
0: 他就打算不治了，
1: 嗯，
0: 完事了就是那什么就混活等死吧，那就是。
1: 嗯，
0: 往往我说那不行，我说、
1: 嗯、
0: 这个杨老师这药挺好，我说你比量比量花我钱，花点钱那万一要治好呢，
1: 对，
0: 咱不说治好，就是那扔拐棍儿就是瘸了吧唧都行啊，
1: 嗯，
0: 才50多岁，
1: 嗯
0: 啊，完了我这么说动心了，完了买药也买了，完了吃的现在吃的挺好，
1: 嗯
0: 啊，比原先强不少了，
1: 嗯，
0: 那倒不至于冷棍儿，他就是啥呢，这主棍儿脚立正点就行呗，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昨儿我兄弟来我问他，我说那什么我弟妹好没啊，他说比以前强了，
1: 嗯，
0: 那就行呗呢，那这钱咱就没白花，对不
1: 对，
0: 啊，
1: 那你看这就是脑血栓的很多，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总觉得吃过几种药，用过一些方法，这个后遗症治得不理想，觉得是这个病没治了。
0: 啊，他那药也没少吃。
1: 对，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阳，整体治疗下来，很多这样病症的患者是恢复得非常理想的。
0: 嗯、那不是的，太谢谢你了，这药，完你那什么为老百姓做的太，有点太累了，你别这么累，就是哥哥也得保重哥哥。
1: 一定的，感谢这些老听众朋友惦着我的健康、
0: 嗯嗯、这事有你完了咱们才能跟你走啊，
1: 哎
0: 啊，
1: 重要的是每天到了时间点不给大家讲啊我都不踏实，因为听习惯了，有几十万人在线收听，你到了这个时间点不给人播的话呢，很多老百姓打电话呀，啊咱们养老今天没讲课呀，
0: 对对对，咱到点咱就听，
1: 嗯嗯，对，
0: 那谢谢你啊，
1: 保重身体吧，日子这么好，按揭再接再厉的治疗，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
1: 好，
0: 谢谢你啊。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

0: 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为了生活，有人在拼命奔跑，
9: 我这个家我起早贪黑，
8: 有人在奋力争吵，
9: 你倒是好，喝的连家都找不到了。我告诉你，能过过，不能过敌。
8: 有人在默默承受，
10: 怎么你一洗头就停水，
11: 你还一看电视就停电呢，
10: 你个乌鸦嘴。
8: 他们不是扫把星，只是小区有些老旧。
12: 别用电磁炉了，行吗？保险丝又烧了。
8: 为了让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能正常运转，段平又解锁了很多新技能。
13: 施工中心要提起下来，积水也很严重，二栋楼的那个防水要重新做。
14: 抓小偷！
8: 为了让素不相识的人感受一次失而复得的喜悦，刘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15: 快快快，太慢了。投降了，
9: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
16: 哎，不晚不晚，知道错就好。但是啊，别只是嘴在说啊，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8: 为了少一份离婚证和起诉书，张翔比唐僧更能说。
17: 每一栋楼选一位楼长， 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借由楼长收集反馈给我们。
18: 我就是那个受人尊敬的楼长。
19: 我来吧。
16: 您可算是来了，快帮我圈圈吧。
6: 老张做了一辈子法官，脑子里装的最多的就是理。
20: 你要睁大眼睛，
21: 你还有理啊？
6: 他平均每年化解矛盾纠纷100余起，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
22: 哎，老张，这三缺一啊，
23: 趁着腿脚还利索，燃烧去吧，钱了。嗨，
16: 这都砂糖上老浪了，装什么嫩啊？
23: 管它是什么浪，燃烧起来就是好浪。
6: 刘强平均每天训练5小时，风雨无阻。他们越强大，人民就越安全。
24: 其实，没有任务才是我们最好的任务，平安就好。
6: 28年来，段平的足迹遍布社区108个楼院的每一个角落。他每年走访、接待居民群众900余人，累计帮扶慰问居民群众4000余人。
17: 收获那些真诚、幸福的笑容时，快乐就在我们心里流淌、传递。
6: 付出不简单，幸福很简单。
25: 应急科普在身边。
26: 雷电天气以其瞬息万变和潜在的危险性，对我们的户外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首先，最安全的做法无疑是避免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然而，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外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全的场所和时间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在有遮蔽物的地方进行活动，尽量避免在空旷地带或高处停留。其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雷电天气下，天气变化可能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当我们看到乌云密布或听到雷声时，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此外，在户外活动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这些物体在雷电天气下可能成为导电体，从而对我们构成威胁。同时，我们也不应在空旷地带打伞或在大树附近停留，因为这些行为都可能增加被雷击的风险。
7: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
1: 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6: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送给大家，离太阳最近的光。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做奥德赛时期，这个呢是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10年才返乡，人们呢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过渡阶段的一个状态。心理学家说，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不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自己的时间坐标。确实作为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需要花比上一代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新兴的事物，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升级，知识体系也在不断的迭代，而社会的复杂度也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而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所以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当中，反而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好像说只要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我们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地向前。但是现实远比想象的要来得更复杂，我们的成长节奏除了我们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无数变量的影响。那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责备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那些无端的自我苛责，就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一切，当然也就能更加清醒的积极的寻找对策。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哈，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时刻表，可能有的人30岁才会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到40岁才开始创业，甚至有人50岁还会重返校园继续的学习。生命的任何阶段其实都有着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也从来没有固定的答案，或者被一个框架给框死。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其实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事业胜过家庭，所以呢，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也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么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所以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而不是用别人的价值观去要求自己。所以如果你现在身处你的奥德赛时期，当你忍不住把自己拿来和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个所谓的时间表难道真的就适合我吗？这个时间表考虑过我的独特的处境和追求吗？我想答案也许会是否定的。人生它不是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它只代表我们的路径和别人不一样。放下别人的尺子，我们才能真正的量出自己的长短，走稳自己的路。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正处在奥德赛时期，不要恐慌，更不要羞耻，你不是迷路了，只是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正在经历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但是人生的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我们在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一定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次地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欢迎大家跟随我一起燃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的24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第二轮，葡萄牙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也斩获了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的首胜。C 罗独中两元，创造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对于现年41岁的 C 罗来说，这场比赛堪称是属于他的记录之夜。葡萄牙首轮被刚果金1-1逼平，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大冷门。没能进球的 C 罗在这场比赛之后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的压力。 C 罗自己也坦言，他说，这一周我们承受了大量的抨击，球队训练非常的刻苦，我们进步了很多，这是黑暗的一周，但队友们帮助了我，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这场比赛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选择继续让 C 罗首发登场，他也迅速地回报了主帅对于他的信任。在开场的第6分钟， C 罗就接到了坎塞洛传球抽射得分，分别又在第39分钟接到毕费的直塞小角度打门进球，上半场他就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帮助葡萄牙是以5-0的比分收获了本届赛事的首胜。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一定记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比赛之后 C 罗对着镜头大喊 I'm back， 我回来了。他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全队的拼搏和展现出来的自信，这场比赛球队发挥出色，相比第一场进步巨大，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是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说实话哈，本届世界杯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希望 C 罗能够圆梦，他现在就缺一个大力神杯。对于球王梅西来说，到目前已经进了5个球了，而且梅西已经在上一届拿到了大力神杯，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希望一向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 C 罗能够在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圆梦。而随着 C 罗完成了他的梅开二度，打破了很多的记录，这一战啊，打破了很多项的记录，都有哪些呢？首先包括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最年长的双响球员。C 罗顺利地在个人出战的第6届世界杯全部收获进球，是足坛至今唯一达到这个成就的选手，也是世界杯最年长梅开二度的球员。C 罗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球员。之前饱受诟病，很多人认为 C 罗廉颇老矣，不行了。C 罗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I'm back。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后 ，C 罗在第6届世界杯上斩获了10个进球，也超越了葡萄牙队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也加冕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除此之外 ，C 罗在欧洲杯上还打进14球，世界杯上打进10个球，也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个球的球员。聊完了 C 罗，我们再来说一说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马佛得角。大家一定还对于他的那场比赛是印象深刻，在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刚果金队是1-1逼平 C 罗领衔实力雄厚的葡萄牙队，爆出冷门。当然了，这不是弱旅从世界级强队身上占便宜的一个孤立。在6月16号的凌晨，在世界杯的小组赛上，佛得角对阵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凭借着40岁的守门员沃金尼亚多次奋勇的神扑，拿下了伟大的0-0。而之前呢，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国家队打入德国队的一个进球，同样也是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有很多的细节总是让球迷人血脉喷张，不只是在于强队的高歌猛进让人感到振奋，其实也在于弱队的逆袭故事感人肺腑。像佛得角这个非洲的小国，因为在世界杯当中获得的第一分、第一场平局、第一个进球，载入了世界杯的史册。这也印证了世界杯存在的意义，那就是不让每一个热血战士的勇气被辜负。再弱小的队伍，只要相信自己，敢于亮剑，以勇敢的心追逐目标，就一定能够突破自我，赢得尊重。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当中充满了一夜成名、一战封神的样本。上一届世界杯，梅西率队夺冠，让阿根廷是举国欢腾。
而这次沃金尼亚社交账号的粉丝一夜之间从数万涨到了数百万，这也是鲜活的例子。人们对那些孤独前行的追梦者始终都抱以热切的期望，但是在足球的字典当中，他们也是胜者。佛得角足球的叙事呢，可以说充满了励志的味道。佛得角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49万，它不仅缺乏专业的球场，也没有职业的联赛。直到2013年，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式的移交佛得角，才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它的国内足球发展状况可想而知。但是作为足球后发国家，佛得角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一度低到了182位，是实实在在的鱼腩队伍。但是正是这样的一支弱队，在近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预选赛上，佛得角就在小组当中面对喀麦隆、利比亚等非洲的劲旅，然而凭借多场1-0，这支主打防守反击的球队成功的突围。这支佛得角的国家队打法科学，技战术运用得当，屡屡在和强队对话的过程当中完成逆袭，并且由于在非洲预选赛上的突出成绩，佛得角国家队的排名还超越了中国，引发了关注。而探究佛得角足球的成功的经验，其实有很多的层面。一方面呢，佛得角足球队的这个借壳下蛋哈，利用曾经作为葡萄牙的属地，拥有庞大的海外侨民的优势，他从2002年起就系统性的启动了规划政策，网罗了战斗力不错的一些足球人才，填充了国家队的实力。而另外一方面，佛得角国家队的成员多数是在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联赛踢球，提升了战术的素养，丰富了实战的经验。佛得角国家队不怵欧洲强队，既战力很强，这个和他的这个广阔的这个技战术和在一些强队当中联赛踢球分不开。除此之外呢，硬件设施的逐步改善也是佛得角足球腾飞的一个催化剂。首战西班牙拿分之后呢，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冲上了热搜，这也展示了外部助力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哈，佛得角足球的成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典型的案例。他对于诸多足球落后的国家也发出了很多的启示。世界足球的中心在欧洲，要跟上世界足球发展的节奏，主动学习培养理念，对接成熟的资源，或者是提升竞争力的务实的路径是靠谱的。如今佛得角和日本等国都拥有多名在欧洲联赛效力的球员，其实这些都是明证。但是放眼世界足坛的大趋势，要真正的提高足球的水平，还是需要通过强化青训、提高联赛水准等慢途径来实现。佛得角和西班牙的这一战哈，一定会成为世界足球的经典一战。而他们博弈的这个过程和方式也许无法复制，但是那一份为了国家荣誉而奋力探索、拼搏的精神气是可以复制的。当然，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家后发足球都能够使得像佛得角足球的样本被他所激励，走上足球发展的快车道。

好的，伴着这首活力满满的《生命之杯》哈，我们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燃动世界杯。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进入十万加关注。稍后见。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8: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件严肃的事儿哈。这件事儿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根据报道呢，最近清洁护理品牌滴露的一则衣物消毒液的广告视频当中，一些相关的擦边的表述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一些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于品牌方的抵制。目前呢，这个视频已经下架。
1: 这四方休。
0: 无独有偶，另外一家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舒克家官方直播间里也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视频里出现了一些擦边的表述，被指低俗。一时间从滴露到舒克，人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如今的日化用品不擦边就卖不出去了吗？当然，作为企业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姿态，大多时候因为行业的

0: 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4: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守护呼吸健康，远离肺部困扰。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05期。在每年的体检报告中啊，肺结节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体检异常提示之一。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肺部小结节这几个字啊，很多人都会瞬间紧张，心里又慌又疑惑，肺结节是不是就是肺癌的前兆呢？需不需要马上手术呢？查出结节之后，抽烟、熬夜、饮食是不是都要彻底改掉？其实在临床中，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用过度焦虑恐慌，但也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很多人因为认识误区，要么过度治疗白白焦虑，要么忽视大意延误了复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的问题，拆解大家最纠结的疑惑，讲清楚肺结节的甄别方法、科学治疗方式和日常养护要点，帮大家理性看待、科学应对肺部结节问题。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继续揭开肺结节的防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生。

0: 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新滇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子云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0: 罗主任呢，上期您和大家科普了肺结节的早发现早干预的相关知识，不少听众听完呢心里踏实了不少。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聊聊肺结节的规范化治疗与长期科学管理，既要避免良性结节被过度诊疗，也要精准筛查出早期肺癌，及时规范施治，让大家呀从筛查诊疗中真正获益。首先呀，想请教您，目前临床上主流的肺癌筛查方式都有哪些呢？
1: 子云，那么肺癌筛查与病情评估呢，主要分为影像学、肿瘤标志物、痰脱落细胞学、呼吸内镜四大检查的内容。那么第一类呢，我们叫影像学检查，那么它包括有胸部 X 光片、低剂量的一个胸部的螺旋 CT。那么胸部 X 光片呢，曾经是我们肺癌筛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它操作非常的简单，价格也比较低廉。那么早期的一个对照研究显示，胸片能够提升我们肺癌早期的一个检出率，延长它的患者的生存期，但是无法降低我们肺癌总体的一个死亡率。目前呢，已经不作为我们肺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方案。那么现在国内的外的一个诊疗指南统一推荐我们胸部的低剂量 CT 啊，作为我们肺癌标准筛查的手段。那么相较于我们的胸片，低剂量的 CT 呢，可以清楚的显示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边沿以及内部的细微的特征，那么精准的判断我们结节的性质，还能够呢同步筛查出像肺间质病变、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其他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临床上常用我们的肺癌相关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的灵敏度呢是偏低的，不用于常规的肺癌的筛查，仅在随访期间，如果这个标志物持续的升高呢，常常要警惕我们恶性病变的可能。第三类就是我们含脱落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早年呢用于我们肺癌的筛查，可以筛出我们胸片漏诊的中央型肺癌，那么该检查它的特异性高达98%以上，但是灵敏度只有20%到30%。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内镜检查。那么支气管镜就是作为我们呼吸内镜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工具。那么它不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肺癌筛查的工具，那么属于我们结节定性的一个评估的手段。如果我们的 CT 发现了肺部的结节存在恶性的形态，持续的增大，或者伴有我们支气管壁的增厚、管腔的狭窄、肺门纵隔淋巴结的肿大，需要完善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或者是我们超声支气管镜，明确我们病灶的性质。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新型的这个呼吸内镜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自荧光的支气管镜、窄谱光成像支气管镜、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还有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共聚焦显微支气管镜，那么这些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气管支气管黏膜的癌前病变的，包括我们的原发癌的一个检出率。针对我们 CT 难以发现的支气管壁内的微小早期的中央型肺癌呢，有突出的一个优势。
0: 哦，明白了。那查出肺结节之后，通常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1: 那么肺结节的治疗方案呢，需要结合我们结节的性质、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患者全身的情况呢，综合制定，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呢，我们是建议定期的随访观察，主要是针对我们结节的体积偏小、明确良性的一个肺结节，定期的复查我们影像学，监测结节。

增大、形态的改变。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外科手术切除，那么针对的就是高度怀疑恶性或者体积较大的一个结节呢，可以直接手术。那么术式包括有肺叶切除、肺段切除。

0: 是放射治疗。那么无法手术切除的恶性结节呢，我们可以通过放疗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五就是我们化学治疗，那么通过化疗药物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缩小病灶，改善症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手术、放疗来开展我们的综合治疗。那么绝大部分的这个肺结节呢，是属于良性结节，但不可以忽视它潜在的风险。那么高度可疑的恶性结节呢，如果拖延干预呢，会逐步的发展我们浸润性肺癌，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期。即便是良性结节啊，如果它的体积偏大或者临近大血管以及重要器官呢，也会压迫我们周围的组织，引起我们咳嗽、咳血等等不适。
1: 罗主任，对于小型良性肺结节，医生可能会选择定期进行影像学的随访观察为主。那不同类型的良性结节，具体如何处理呢？
0: 那么主持人呢，我们良性结节的我们分为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两大类。那么处理方式区别是比较大的。那么针对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啊，比如说结核性的结节，那么活动性的肺结核需要我们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常用的有我们的抑烟酰、利福平、脾气酰胺、乙安丁醇等等药物，疗程在6到12个月甚至更长。那么治疗期间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肝功能，那么同步的复查我们胸部 CT，跟踪我们结节的一个吸收的变化。那么第二类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是我们细菌性的炎性结节，那么依据我们的致病菌呢，来选用针对性的一个抗生素，比如说我们的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可以使用青霉素头孢类的药物，疗程结束后呢，我们再复查我们 CT 来评估病灶的吸收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真菌性的一个肺结节。那么根据真菌的种类，选用我们的抗真菌的药物。那么曲霉菌感染呢，我们常常选用的是氟利康唑；隐球菌感染呢，我们选用的是氟康唑。那么全程的监测我们的药效与药物的副作用，定期的 CT 的一个复查。非感染性的良性结节呢，我们常见的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错构瘤。那么结节的体积呢比较小啊，没有不适的症状，仅仅需要我们定期的 CT 的随访。那么结节的偏大，产生压迫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行这个手术切除。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肺血管畸形，那么病灶微小，没有这个卡血、胸闷等症状呢，我们定期随访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了这个卡血，我们可以选择介入或者手术的治疗。
1: 哦，听您这么介绍啊，恶性结节的治疗方案会更加复杂。临床上针对恶性肺结节，一般如何处理呢？
0: 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原发性的肺癌形成的恶性结节呢，我们需要结合肿瘤的分期，还有我们患者的身体的状况呢，制定我们个体化的方案啊。比如说第一、第二期的早期肺癌呢，我们优先选择手术的切除。那么术后呢，我们根据他的病理的结果，判断是否追加我们的辅助的放化疗。那么中晚期的肺癌呢，我们采取的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包括我们常见的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那么评估后呢，也可以选择手术或者是维持的一个全身的综合治疗。那么如果出现了其他器官的肿瘤转移形成的结节，那么核心我们是治疗原发肿瘤，同时呢，结合我们肺部转移病灶的大小、数量，判断是否要搭配我们手术或者是放疗等等局部的治疗手段。
1: 罗主任，我想问问您呐，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结节的高发群体啊？日常怎么做能防止肺结节发生癌变呢？
0: 子云呢，我总结了几点。首先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长期接触我们的粉尘、石棉等有害物质的人群，有我们肺癌家族史人群，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若有慢阻肺、肺纤维化等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群，更容易长出我们的肺结节，那么肺癌的发病风险呢也会更高。那么想要预防我们结节恶化，第一就是要严格的戒烟，远离我们的二手烟、三手烟；第二就是我们要。

0: 规避空气污染。第三就是要坚持我们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第四就是高危人群定期的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筛查啊，实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多数的这个肺结节患者呢，没有这个明显的身体不适，日常呢可以进行游泳啊、瑜伽、慢跑等等一些温和的运动，避免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呢诱发气短。那么具体的运动方案呢，我们可以遵从我们主治医师的指导，饮食均衡搭配，彻底呢戒除我们的烟酒。
1: 罗主任，不同人群的肺结节都有哪些特点呢？诊疗时分别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0: 不同人群的肺结节的特点及注意事项是这样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群，那么老年人的肺结节检出率是更高的，它的恶性概率呢相对是更高的，并且呢大多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基础疾病。那么诊断与治疗呢，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如果需要我们的经皮穿刺、活检等等有创检查，那么术前呢，我们应该充分的评估我们心肺的耐受的能力。随访期间呢，要重点观察我们结节的增长速度、形态改变。老年人身体的机能的衰退、肿瘤进展症状呢，容易隐匿，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吸烟人群。那么，吸烟是我们肺癌的一个核心的危险因素。那么，烟民结节恶变风险呢，远高于非吸烟者。那么，查出肺结节后呢，必须彻底戒烟，缩短我们 CT 复查间隔时间。那么，高度可疑呢，我们应该尽早完善有创检查，明确我们肺结节的良恶性。第三类是我们的女性人群。那么，女性的一个结节发病跟雌激素水平呢存在一定的关联。诊疗用药时呢，需要兼顾药物对我们内分泌的影响，同时女性面对结节相关的检查、手术心理压力更大。那么诊疗过程中呢，需同步做好我们的心理的疏导。第四大类是我们的儿童人群，那么儿童肺结节临床少见，多由于先天的发育问题、肺部的感染引起，检查优先选用无创伤的手段，初步的筛查可以用胸片。如果需要我们的 CT 的检查，严格控制辐射剂量。那么治疗遵循儿童的诊疗规范啊，依据年龄、体重精准的调配抗感染的药物，密切监测不良反应，优先呢采用非药物干预手段，保障我们患儿的舒适度。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听完罗壮主任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对于肺结节的分类、良恶性判断标准已经有了基础的了解。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查出肺结节到底要不要治，该怎么治？其实，肺结节的治疗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模式。不是所有结节都需要吃药手术，治疗方案完全取决于结节的大小、形态、密度以及个人的身体情况。在这里呀，也要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的坏习惯都是导致肺结节增生变化的关键诱因。长期熬夜、长期吸入油烟、粉尘、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情绪焦虑、压抑都会持续影响肺部健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专家详细了解不同肺结节的精准治疗方案，以及日常养肺控结节的使用方法。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罗主任，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位朋友叫黄金搭档，他是这样说的：想请问专家，多发肺结节是不是风险更高呢？
0: 您好，这位听众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我们统称为多发肺结节。多数的一个多发肺结节风险是偏低的，一般是由于炎症或者是结核感染遗留形成。那么有两种情况呢，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一是我们多发结节为肿瘤的转移。

0: 灶；第二是呢，本身患有其他的器官的恶性肿瘤的患者，新发的一个多发肺结节，要优先排查我们的转移。那么判断多发的一个结节风险高低呢，重点要观察我们体积最大的、带有毛刺的、分叶等等恶性的特征的病灶。
1: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这位朋友叫古月天，他是这样问的：子源好，罗主任您好，我长期收听你们的节目，想咨询一下增强 CT 和 PET CT 分别有什么特点吗？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我分开呢给大家讲解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增强 CT，它是使用静脉注射造影剂后，那么对比我们结节造影前后 CT 数值的变化，那么肿瘤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如果结节的 CT 值升高超过15个单位，可以辅助判断恶性的风险。适用的范围是直径在8到30个毫米，密度均匀的结节。那么结节过小，那么造影强化不明显；结节过大，容易引起内部的一个坏死，密度不均，都会影响我们判断的一个准确性。第二就是我们的 PET CT，依托我们肿瘤细胞的葡萄糖的一个高代谢特征，通过我们标准化的一个摄取值 SUV 来判断我们良恶性。SUV 大于2.5。那么提示恶性可能性大，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实性结节，它的诊断价值是高的。那么纯磨玻璃结节，它的敏感度是比较差的。那么 PET CT 呢，不作为普通人群的一个肺癌筛查的手段，使用的场景是高度怀疑我们恶性结节，术前呢，我们进行分期，多发的实性结节有肺外肿瘤病史的人群呢，我们去排查。有没有全身的转移？
1: 罗主任，我也想问问您，结节达到了多大尺寸，复查出现哪些变化，就需要临床干预了呢？
0: 主持人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那么初次检出实性结节，那么最大直径大于8个毫米啊，并且患者呢身体可以耐受手术，那么恶性概率在5%到65%的中低危，或者是大于65%，我们称为高危。可以行拍扯 CT 来评估我们代谢与分期，再选择外科手术。那么穿刺活检或者是短期的 CT 的密切的监测，那么身体不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呢，我们拍的 CT 评估后，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的化疗、放疗、放疗联合或者是消融治疗。那么随访过程中，如果结节出现以下的一个变化，高度提示恶性。需要采取活检或者是直接的手术切除。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结节的直径增大，生长的速度呢符合我们肿瘤的倍增的规律。第二就是我们病灶的大小不变或者是缓慢的增大，那么内部的新生实性成分。第三就是我们结节的整体缩小，但是实性成分增多。第四就是我们病灶。新生的异常的血管符合我们恶性肿瘤的血管特征。第五就是我们结节出现了分叶、毛刺、胸膜凹陷等等一些典型的恶性征象。
1: 主任呐，既然肺结节诱因繁多，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简单可行的预防方法？麻烦您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好的，紫云，想要预防我们的肺结节呢，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的防护、定期的体检、基础疾病的治疗等多个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就是调整生活的习惯，严格的戒烟限酒。吸烟呢，是我们肺部损伤、结节生成的核心的诱因。第二，就是均衡饮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减少我们高脂、高糖、高盐饮食。第三，就是我们要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快走、慢跑、游泳，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以及机体的免疫力。第四就是我们要规避有害的环境，雾霾天呢，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佩戴专业的防护口罩，远离我们的工业废气、汽车的尾气以及我们的粉尘的环境。第五是优化我们室内的环境，那么日常呢，使用空气的净化器，降低我们室内的粉尘、有害气体的浓度。第六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一个专项的体检。那么长期吸烟、有肿瘤家族史、 还有就是。

0: 是职业粉尘暴露等等高危人群呢，每年我们做一个胸部的低剂量 CT 筛查，尽早的发现我们微小结节。第七就是我们积极的治疗我们肺部的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的慢阻肺纤化等等。慢性的一个肺部疾病呢，会提升我们肺结节的发病的概率。那么确诊后，规范的治疗呢，去减少我们肺部长期的一个慢性损伤。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一段科普，一份安心。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肺结节不等于肺癌，是可防、可查、可控的常见肺部问题。对待肺结节，最忌讳两种心态：一是过度恐慌、盲目求医、过度治疗；二是轻视、忽视、常年不复查、放任不管。科学随访、精准甄别、对症干预，再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守护肺部健康最好的方式。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长期久坐、经常熬夜、有吸烟史、家族病史的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的肺部检查，早发现、早监测、早干预，守住自己的呼吸健康。最后感谢罗壮主任带来通俗易懂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同一时段，我们继续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做客直播间。下一期的话题是：别让类风湿毁掉你的关节。请您继续关注7月1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眼睛始终望向大门，等待着自己的训导员阿卫回来。在大门口等不到，布鲁又去阿卫的宿舍门口找民警。
1: 布鲁还在这边等着呢，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警卫门口这边。
0: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他训练、一起出生入死的阿卫一直没有回来，他到处找，一直等民警。而此时已经逐渐康复的阿卫也在记挂着自己无言的战友。
2: 虽然什么地方都在疼啊，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喜欢的是我的军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0: 在阿卫疗伤的100多天里，布鲁守在基地门口，而他们的战友们则守在缉毒一线，替阿卫和布鲁把剩下的任务完成。半年时间内，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获，50余万毒资被查缴，案件成功告破。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民警阿卫与警犬布鲁并肩战斗，与公安缉毒队伍一起守住了社会的安宁。阿卫
2: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湖滨春城山花水都22度的昆明2026昆明文旅暑期发布会举行了。在这个暑期呢，昆明将会推出众多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让大家避暑有美景，消费有优惠，旅居有实惠。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发布会现场，滇南乐队带来的日落音乐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悠扬的歌声伴随着西山落日，滇池晚风引人入胜，大家手捧鲜花品尝咖啡和清茶，感受独属于昆明的夏日浪漫。
6: 我刚刚路过看着就过来凑一下热闹，挺不错的，环境挺好的，氛围也挺好的。
7: 非常非常好，非常舒服，就是专门过来看那个音乐会的。
8: 前面有西山睡美人，还有晚霞，这个晚风吹得很舒服，很凉快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到昆明春城，感受我们昆明春城一年四季的清凉，22度。
5: 今年夏天，昆明主打喝咖啡、吃菌子、过火把节、追巅峰四大夏日体验，将面向市民游客发放1000万元的彩云美物消费券，精准匹配寻味春城、滇生菌物、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火把节、郑和文化旅游节、旅居休闲六大核心场景。此外，浪漫五花主题活动将从5个维度整合城市公园、道路花带、花卉市场、绿道景观、赛事花雕等资源，展现春城夏季繁花盛景。湖滨春城漫游计划推出山水揽胜游、民族风情游、花海湿地浪漫休闲游、生态渔耕体验游四大主题线路。交通出行方面，全市新开通了8条旅游直通车线路，覆盖昆明老街、斗南花市、特色渔村等核心点位。10郡主题直通车也在规划中。消费保障方面，昆明市已累计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3.2万家，1900家企业落实了线下无理由退货机制。昆明夏季平均气温18至25度，是国内暑期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次暑期文旅产品发布，旨在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完善服务体系， 持续擦亮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

0: 市文旅品牌。
1: 不仅昆明啊，云南也是张开了双臂，希望更多省外的小伙伴来到云南玩。那这个交通啊，必须得说一说。6月26号上午呢，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呢，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都贯通了，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昭通隧道坐落于云南昭通乌蒙山腹地，总长16.26公里，最大埋深980米。隧道建设需穿越该地区复杂地质运动造就的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性建设难题。多种复杂地质叠加，给隧道建设带来极大困难。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3: 施工过程中，我们充分调集核心装备资源，配足防爆、开挖、注浆、二寸、应力监测设备等先进的工装，根据地质情况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快挖快治快封闭施工工艺，依托科技创新保安全保质量，有效防范瓦斯突出、卵岩大变形、高压岩笼突泥突水的风险，成功破解现场施工难题，有效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
2: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小时以内。
1: 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豫高速公路于6月26号零时全线通车运营。弥豫高速全线的通车以后呢，高效串联广昆高速、昆墨高速、豫楚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弥勒市、豫西市两地的通行时长也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10分钟，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路网的布局，形成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体系。交通方便了，大家去哪儿也都方便。7月9号到13号呢，第20届昆明国际石博览会暨云南国际珠宝玉石展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石博之约20年”为主题，深度挖掘云南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的优势，推动传统石文化与现代珠宝时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云南石产业的名牌，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的活力。这个时候来云南呀，还得吃个菌子，得尝一尝哈。本周呢，作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地，云南木水花市场的单日交易量正式突破200吨了。这也意味着野生菌的价格开始下探了，食菌季开始喽。
0: 旺季到来，木水花市场内昼夜不停的交易，勾勒出独属于云南雨季的热闹繁忙。如果说深夜是市场大宗交易的主场，一筐筐刚上市的鲜菌在此集散，那白天市场完全被人声鼎沸的熙攘填满，烟火喧嚣扑面而来，食客们围在摊位前细细打量，手里拎着各种战利品。
4: 反正比较开心，比较愉快吧，可以有一顿好的山珍吃了嘛。
5: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妈菌、鸡枞这三样。
6: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0: 在雨水和阳光交替呵护下，今年的菌子旺季比去年早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比去年多了一倍，开场就令人期待。
7: 现在算是高峰期开涨了，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包括我们下午来的车辆也是比往年多了很多，去年车辆这时候它可能也就是20-30辆，今年的话这几天已经达到70辆到80辆左右。
0: 量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最受食客欢迎的牛肝菌系列，售价相比之前近乎腰斩。本地食客偏爱买红葱，外省游客更多买白葱。
7: 前段时间最好的健身要达到500多到600块钱，现在的话最好的才300多，像便宜一些的话160左右。前段时间。

0: 那个白松好的大概要达到将近3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00多到200。
1: 还有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了。
2: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再个3-4千块钱。
1: 谷熟菌、奶浆菌、皮条菌、鸡油菌等许多小众种类价格也降至了100元上下，还有老少皆宜的鸡枞菌售价在逐步靠近每公斤500元的旺季恒定价。
2: 这两天好一点的鸡枞，最好最好的那种，就是1000块左右，如果是中等一点的，直接就是腰斩那个价格，几百块钱就能拿到。
3: 随着雨季的到来呢，野生菌也迎来了生长的旺季，大理苍山进入到生态保护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了解到，通过持续的深化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和宣传引导，今年以来苍山违规入山行为较去年同期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全民守护苍山的共识正在加快的形成。但是前几天啊，哎，给大家说一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哈。昆明有一对夫妻吃见手青中毒了，输液以后呢感觉好转就自行回家了，结果呀这第二天又产生了幻觉，两个人从10几楼打到了20几楼。医生呢提醒，这就是野生菌中毒危险价的一个假预期哈，感觉好了不等于真的好了，所以还是得多加注意一些。好了，说完了吃菌子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昆明长虫山。解封以后呢，也是迎来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对于想要上山，但是呢又不胜脚力的人来说，这该怎么办呢？长虫山最近开通了可达山顶的摆渡车，来关注一下。
4: 与往年不同，今年解封后出现在上山通道的是一支由41辆出租车组成的摆渡车队，取代了之前的公交摆渡车。为方便市民和游客乘坐，今年的摆渡车分为两程，每程的票价是8元。右营社区第一支部书记沈鹏：
5: 第一段是从山下的七里溪到那个中间的大象旗，第二段是从大象旗到山顶，每一段单程的费用是8元，全程需要坐车的话就是16元。我们专线的车辆都是全天24小时滚动发车，到每一个乘车点有乘客需要的话都可以坐车上山。
4: 沈鹏介绍，此前有市民反映长虫山在非封山期常有私家面包车违规拉客，不仅存在安全隐患，收费也较为随意。今年解封后，红云街道联合公交、交管等多部门首次尝试以正规出租车组建摆渡车队，统一调度，明码标价，24小时运营，既满足了市民少走路快登顶的需求，也杜绝了非法运营乱象。
5: 乘客的高峰期集中在周五下午、周六、周天，尤其是下午5点钟开始上山观看日落，到晚上8点半到10点看完日落下山的乘客会比较多，但这个时段的话我们的车辆是比较充足的，乘客到乘车点最多只需要等待2-3分钟就有车辆接他下山。
4: 红云街道也提醒大家，虽然已经解除封山，但森林火险隐患仍未消除，进入林区依旧严禁野外用火吸烟、焚烧杂物等行为。同时，当前正值汛期，降雨集中，需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风险，市民登山也要注意避开极端天气。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发现新云南，我们听到的也是扎西顿珠的阳光啊，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听到这首歌也会让心里面感觉到看到了一丝暖意。

0: 开心一下。
1: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

0: 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将实施七大专项行动，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今天，位于文山州马里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近日，玉溪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发布关于抚仙湖2026年开湖捕捞的通告，今年的开湖捕捞时间为7月1号12点至12月31号12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支队的70%，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据伊朗方面27号的消息，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北京时间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结束，32强全部产生。在 J 组第三轮比赛中，梅西替补登场并打进一球，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改写为19个。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集。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将从建强枢纽功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等七个方面实施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站点培育形成一批新兴商业集聚区，交通运输与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高铁文旅特色精品线路不断成熟。近年来，云南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并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1: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红河州开远市卫健局副局长刘凯：
2: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1: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

0: 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云南前列电缆有限公司工人普朝东，
1: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0: 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王维全，
2: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0: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处副处长尤德龙，
3: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干预服务。
0: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0: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1: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曲靖市陆良县星辰中学学生刘科玉：
2: 我认识到毒品居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1: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于佳：
3: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1: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三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郑文：
4: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1: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0: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于八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则更让人动容。对他们

0: 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1: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立红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2: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了，等到下回再来了。
1: 王立红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2: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我就这样啊，这样子叫啊。
1: 通过两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立红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2: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1: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西双版纳球迷希腊：
3: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1: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跳上一段傣族舞，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希腊：
3: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1: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滇超西双版纳赛区工作人员李子冉：
4: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1: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两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5: 晴天，大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现在又担心下雨，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1: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的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5: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曾因淤积污染成为城市伤疤的弥勒母亲河滇西河，历经10年系统治理，蝶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1: 盛夏的滇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西乡苑民宿里，负责人杨荣燕正忙着整理房间。这家由村民自住房改造的民宿，凭借家门口的滨河生态景观快速出圈。弥勒西乡苑民宿负责人杨荣燕：
6: 我是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的每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4万到5万之间。像重庆、湖南、四川那些来我们这边的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到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1: 红火的生意源于滇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在杨荣燕的记忆里，几年前的滇西河河边杂草丛生，河沟黄水污浊，滇西河的蝶变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10年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逐项补齐生态短板，河道水质从5类稳步提升至3类。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7: 弥勒市紧盯河差、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摧4治，头部推进，如何山水、文化、

0: 还以资源砖石综合治理、深化合闸江减闸闸江减闸粘度机制，把管护调理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道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泥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优质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1: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三年了。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抚养离子高，植被也好。我们有4个肺气种哮喘都带了养鸡的，到这儿来以后都不用了。早上起来遛弯的时候，就听到这些鸟啊叫的声音，心里都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10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 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成为当年云南省唯一获此殖殊荣的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仅滇西河沿线太平街道民宿，2026年春节假期便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创收378万元。从生态伤疤。 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10年的生动实践，也走出了一条水星民富、人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6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2: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尼泊尔珠穆朗玛峰救援队队长普拉提克巴哈杜尔卡特里。If
3: we come to Yunnan, if we see here,
4: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2: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杨磊。不同型号。
5: 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的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2: 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副处长王子毅：
6: 我们深化体育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13: 像小鸟一样，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

0: 怀。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加，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人正部署到委内瑞拉。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蔓延。捷克、德国、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文山北部和西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昆明玉溪东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

0: 一的引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4: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

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

0: 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4: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6: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5: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7: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8: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7: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9: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宴

0: 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七月一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

0: 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六成，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

0: 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吃，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将实施七大专项行动，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今天，位于文山州马里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近日，玉溪澄江市抚仙湖管理局发布关于抚仙湖2026年开湖捕捞的通告，今年的开湖捕捞时间为

0: 1月1号12点至12月31号12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支队的70%，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据伊朗方面27号的消息，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北京时间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结束，32强全部产生。在 J 组第三轮比赛中，梅西替补登场并打进一球，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改写为19个。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将从建强枢纽功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等七个方面实施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站点培育形成一批新兴商业集聚区，交通运输与文旅融合加快发展，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高铁文旅特色精品线路不断成熟。近年来，云南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1: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红河州开远市卫健局副局长刘凯：
2: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1: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云南前列电缆有限公司工人普朝东：
3: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1: 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王维全：
4: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1: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处副处长尤德龙：
5: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

0: 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疾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刚毅服务。
1: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0: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1: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曲靖市陆良县星辰中学学生刘科玉：
2: 我认识到毒品居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1: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于佳：
3: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展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1: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三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郑文：
4: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1: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0: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8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则更让人动容。对他们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5: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立红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6: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了，等等下回再来了。
5: 王立红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6: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我就这样这样子叫啊。
5: 通过2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立红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6: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5: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西双版纳球迷希腊：
7: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5: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跳上一段傣族

0: 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希腊，
1: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0: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滇超西双版纳赛区工作人员李子冉，
2: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0: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两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3: 晴天，大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现在又担心下雨，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0: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的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3: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4: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曾因淤积污染成为城市伤疤的弥勒母亲河滇西河，历经十年系统治理，蝶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0: 盛夏的滇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西乡苑民宿里，负责人杨荣燕正忙着整理房间。这家由村民自住房改造的民宿，凭借家门口的滨河生态景观快速出圈。弥勒西乡苑民宿负责人杨荣燕：
5: 我是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七八月的每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4万到5万之间，像重庆、湖南、四川那些来我们这边的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到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0: 红火的生意源于滇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在杨荣燕的记忆里，几年前的滇西河河边杂草丛生，河沟黄水污浊，滇西河的蝶变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10年的全流域系统治理。十年来，当地逐项补齐生态短板，河道水质从5类稳步提升至3类。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6: 弥勒市紧盯河差、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摧四治头部吞剂，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长将减山长将减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0: 优质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7: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3年了。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地方，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我们有4个肺气肿哮喘，都带了养鸡的，到这儿来以后都不用了。早上起来遛弯的时候，就听到这些鸟啊叫的声音，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0: 十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成为当年云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仅滇西河沿线太平街道民宿，2026年春节假期便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创收378万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走出了一条水兴民富、人城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0: 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六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1: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尼泊尔珠穆朗玛峰救援队队长普拉提克·巴哈杜尔·卡特里。
2: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1: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杨磊。
3: 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地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1: 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副处长王子毅。
4: 我们深化体育与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加，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人正部署到委内瑞拉。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

0: 欧等地蔓延。捷克、德国、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文山北部和西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昆明玉溪东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

0: 末。
1: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
2: 我是杨慧兰，杨善洲的二女儿。阿爸这些年为人民做了很多事，却很少回家。每次回来都急匆匆地要走，哪怕是我结婚的时候，还有阿姐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出席过。
3: 书记，您这刚回来又要出去啊？
4: 嗯，我去买点东西。小李啊，咱这哪家的背面啊最好？
3: 我陪您去吧。好端端的怎么想着去买这个？
4: 这不是慧兰结婚吗？我想着得给她添点东西。
3: 啊，慧兰要结婚了，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怎么半点风声没听见？您这嘴也太严了。
4: 别说出去，多大点事儿你到处讲着不合适。
3: 哎呀，自己闺女结婚怎么不是大事儿了？不是我说啊，书记，您就送一床被面啊，这嫁妆可关乎慧兰的脸面呐。
4: 就你话多，被面怎么了？寓意好，然后这个这不挺好的吗？带路。
3: 哎，好嘞。书记，您今天回去，家里人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4: 慧兰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可不得回去吗？见着他们，我也高兴。哦，好，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紧急。这样，你先把人都叫到会议室，我马上赶到。
3: 书记，这是
4: 之前早就商量好的事儿。下乡调研嘛，有几个村干部刚好今天到县城，明天就走，可不能让人家再跑一趟啊。
3: 可是您今天不是回家吗？我可听说了，大家老早就盼着您回去呢。
4: 哎，没办法呀，不能把群众晾在一边啊。小李，你靠边停，啊，前面有个车站，你自己坐车回去。嗯，哦，把这背面啊，帮我送过去。
2: 结婚那天，我一大早就盼着阿爸回家。阿爸提前说过了，他会回来。只要他回来，我就开心。我都没心思招呼客人，也顾不上我丈夫，就站在院门口等，想早点看到阿爸。
5: 慧兰呐，怎么不进屋去啊？都在这院门口站了半天了，干嘛呢？
2: 阿妈，我就是看看车来了没，看着时间呢，不会误事儿。
3: 车来了，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
2: 我阿爸呢？
3: 书记半路接到电话，工作上的事儿太紧急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去。哦，对，这是书记亲自去买的背面，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背面。
2: 我结婚那么大的事儿，阿爸他都……因为阿爸没回来，我心里对他一直有气。工作重要，我当然知道，可是家里人难道就不重要吗？直到阿爸下一次回家，我还在和他置气。
6: 回来了，
4: 回来了，家里都好吧？
6: 哎呀，好着呢，别操心。
4: 慧兰呢？我记着她今天也放假呀。
6: 哎，这心里还有气呢。
4: 怪我，这事儿啊，确实没办好。
6: 哎，行了行了，你工作要紧。去好好歇歇吧。
4: 哎，这怎么，这孩子怎么把背面放这儿啊？慧兰，慧兰，你这是做什么呀？好好的背面放我床上干嘛？快收起来。
7: 我不要。
4: 说什么话呀，孩子，快收起来，
0: 我就是不要。
6: 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呦，话好好说嘛。
7: 阿妈，你总是向着阿爸说话。我，但是您自己想想，阿爸这一年回来过几回？工作忙我知道，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吧。阿姐结婚的时候阿爸就没回来，我想着我结婚的时候阿爸总该回来了吧，结果阿爸还是没回来，让大家看我们笑话。
6: 哎，我慧兰，你别放在心上，慧兰就是那个脾气，我一会儿去劝劝她啊。
4: 每次都是你夹在中间，你也为难啊。
6: 我呀，我早习惯了。
4: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6: 啊，不说这些了，去歇着吧。
4: 哎，
6: 大晚上的这是上哪儿去啊？
4: 我想起来，慧兰小时候喜欢吃家里的烧洋芋。我刚去地里看了，刚好可以吃，给她烧点儿。
6: 哎，这都几点了？
4: 慧兰，出来吃点东西吧。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了。慧兰。那我放门口了啊，你要是想起来啊就出来拿啊。

那天晚上的烧洋芋我还是吃了。我知道阿爸其实很爱我们，但更坚守自己的职责。这么多年我和阿爸吵了许多架，他不给我们家办农转非，哪怕我们都符合条件，也不愿意给我盖个工作调动的章，哪怕我自己已经考上了，还是和家人分居七年。说不埋怨阿爸是假的，但阿爸老了，病了，他想再回大凉山看看，我似乎也从未认真去看过。

0: 这些人拎的桶要去哪儿啊？他们要去咱们大亮山脚下运水。阿爸，今年干旱，好多地方都没水。啊！但大亮山上的泉水一直流，周边的村子都不缺水用。
1: 不知道山上的那些树怎么样了？
0: 阿爸，咱回大亮山上。 再去看看。对，去看看。要去看看。今天你们三姐妹都在，刚好我交代点事儿。
2: 什么事儿，阿爸？
0: 县里边奖励了我10万块钱，我一分没有。这县里头太穷了。 不能要啊！市里奖励了我20万，我留下了。我拿出10万给宝山一中，这教育啊，是咱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我捐助10万，还剩下10万啊，我又在10万里头拿出6万。大凉山这儿的伙计们。 跟着我干了20多年，一直想有个澡堂子洗洗澡。咱就修个澡堂子，还剩下4万，我留下了。我就想，这4万留给你们阿妈。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阿妈了。 第二个心愿呢，我想着，我要死了以后啊，这骨灰分成3份，一份扔在清平洞，那是我干革命的起点；一份啊，扔在大凉山的这树底下。 那是我工作的终点。再一份，你们替我保管好，最后把他和你们阿妈搁在一起，我就永远和他在一起了。阿爸退休了。 还是不肯好好歇着，现在病了，住院了，还是惦记着许多事。我气他到了现在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总是给不出什么好脸色。可我也知道，大凉山和这些村庄，就是阿爸的牵挂。他放不下的，就是要自己看了，才安心。 阿爸，哎，咱到大凉山了。阿爸，哎，我们扶着您，慢点儿，慢点儿。好。哎呀，我想跟这些树们说几句话呀。你们都长大了，你们看见了吗？我也已经老了。 没有能力再照顾好你们了。

0: 好好的，啊，都好好的，好好的长，长高，长大，陪我再去看看庄稼吧。阿爸，咱们直接去医院了，好不好？
1: 别再着凉了，没事儿，有数。走，去看看，可不要再受灾喽。
2: 杨老书记，您还记得我吗？当年大旱，您帮我挑过水，我现在回到咱县里教书了。当年的娃娃，现在都长成小伙子了。
3: 长大了，我陪您去看看庄稼吧。好，太好了，
1: 走，
3: 走，书记，我扶着您去。哎，阿爸，云变厚了，怕是快要下雨了。哟，老书记，哎呀，这不是老书记吗？哎呀，您快来看看，这是我们家地里的秧苗，长得好的嘞。
2: 是啊，哎呀，长得好！您看，您看那边。
4: 爷爷，您看那玉米、黄瓜，还有那边山上的茶叶，土地湿润了，都长得好好的。长得好，长得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哟，老书记，听路上的乡亲说。 您今天就要走了，大伙儿都赶着来送送您。那年西南大旱，只有咱宝山没有受灾，多亏了您啊！人吃的水有，浇田的水也有。是啊，是啊，
3: 老书记，您看，我们村现在电也通了，水也通了，路修的比以前好走多了。
2: 我们都记着您的好呢，老书记。爷爷，我在山上捉了蜻蜓，还有野兔子呢。<笑>好啊，好啊，谢谢大家，带我看了这么多，太好了。回吧，你们回去吧，啊，走了。
5: 要下雨了，哎呀，是啊，真的要下雨了。老书记啊，当年也是大旱，那场救命雨，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亏了您，这次我们不靠天了。
6: 对，不靠天了，不靠天了。
0: 爷爷，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说长大要像您一样，爱护自然，保护家乡。您一定要把身子养好，常回来看看啊！是啊，是啊，要保重好身体。
2: 我老了，让孩子们以后多看看，啊！
0: 好，阿爸，等来年开春，我就带着班上的孩子们来大凉山踏青。
2: 对，春游。

0: 国气象台发布，因今年上半年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
1: 雨下下来了，
2: 85.2万公顷，下了，面积达700.6万。再开着窗，非着凉不可。我关了啊。
1: 哎，把新闻声调大一点点，不要关，我听着呢。
0: 西南大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但由于我省宝山地区多年来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植被保持良好，在这次西南大旱中没有受灾。水利部门
1: 这样多好。
2: 是啊，多好啊！就是把你这身体拖垮了。
1: 说这些做什么？

0: 还冷不冷啊？
1: 不冷，别担心我了。
0: 我把电视关了，你睡会儿。
1: 你回吧。
0: 我再待会儿。
1: 回局他们不都在吗？回吧。
0: 那行，那我回家给你泡酸笋，等我泡好了咱就回家。
1: 好，回去泡吧。嗯，泡好了等我回家吃。嗯。
0: 行了，那我先回去。
1: 回吧，这儿冷。
0: 那我在家等着你啊。
1: 对，在家等着。去吧。
2: 阿妈。
0: 陪陪他。
2: 阿爸，
1: 慧兰，来扶我起来。
2: 阿爸，怎么了？
1: 拿拐杖来。
2: 在这儿呢。阿爸，小心点。
1: 好。
3: 慢点，阿爸。
2: 阿爸，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床边。你阿妈要走了，我再看看她。

0: 春天到了，阿爸走了，我信守了给阿爸的承诺，带着孩子们来到大凉山。我很想念，很想念他。
1: 什么树？你看，我找到一朵白色的花。
2: 哇，有蝴蝶！
1: 那棵树长得好奇怪哦。老师，老师，
0: 嗯，
1: 你在想什么？
0: 在想我的阿爸。
1: 你阿爸去哪里了？
2: 你的阿爸
1: 去哪里了？
0: 他在那远远的山里头种树呢。
1: 要是你想他了怎么办？
2: 是啊，你想他了怎么办啊？
0: 想他了，就来这里摸摸大树，闻闻泥土，听听风声。阿爸会化成雨，化成风，化成大树，成为故土永远的守望者。风过山岗，带着树的灵性，它们生生不息地站立在那里，守着湿润的泥土和世世代代的子孙。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我输，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继续来送上陈晓东所带来的特务。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

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来听到这首月光曲，来自于李泉。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君英。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单车》的原作呢，是诞生于2001年黄伟文所作，歌词是写父爱，但并不是感激，而是控诉。因为黄伟文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并不是很好，不过这一点其实不重要，因为歌词本身还是有很多温暖的情愫在里面，而字里行间里呢，也有很多对父亲难以割舍的亲情在其中。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翻唱版。

如果梦想和现实总有差距，无论如何选择，路上一定会经历坎坷。如何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又或者是平衡原本就属于你的生活，也许这其中出现的人或者事会是一个新的启发。对于你来说，你会发现另一个你，又或者是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肆意弥漫，让人想起了和姐妹淘们聊着天、喝着咖啡的下午时光。过年了，放假了，有时间和姐妹淘来聚聚了。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分享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晚安，晚安。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接下来呢，要分享到弦子的一首充满了温暖色调的作品，也是他的专辑当中弦子本人最喜欢的曲子。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继续来送上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黄义达。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很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我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默契。

0: 每个人呢都不是完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缺
1: 点，每个
0: 人
1: 呢
0: 都不是完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完美的人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呢去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规避得非常非常的端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内心的缺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1: 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一个人爱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而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0: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呢，主角呢就是陆毅所演的那个角色，能够把烟戒掉啊。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狠心的人。接下来送上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听到一首《当大雨过后》，来自于辛晓琪。

以前远古的时代，也不能说远古吧，至少于海经历过这个时代。学生时代呢，我会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信。大学毕业之后呢，高中的同学好像呢，中间有很多个，我都会给他们写信。然后在书信来往当中度过了可以说青春的早先的年华。所以写信的感觉，我心里面一直都残留着。接下来听到恋人哥哥，来自于胡彦斌。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

0: 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

0: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4: 文化中国行。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6: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8: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6: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9: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6: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8: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

0: 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调枪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刷枪。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仪器合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

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

0: 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

0: 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

0: 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

0: 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昆明中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1: 历经10年系统治理，弥勒滇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有效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
0: 新闻特写，记者走出练博会现场，走进北京大街小巷，寻找云南咖啡味。
1: 昆明丽江进入2025-2026赛季滇超联赛决赛，将于7月展开冠军争夺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3: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1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办副主任邹林峰：
4: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工控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3: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5: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1千瓦时，绝大

0: 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1: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0: 服务好绿色旅。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存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滇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滇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3: 剩下的滇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5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订一空。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4: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3: 红火的生意源于滇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滇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4: 滇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3: 滇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5: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头部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岔江减山长江减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新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3: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弥勒市太平街道牛背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周鼎：
6: 从前是干到现在呢？重点政策，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逐年的在提高。我们村子呢保持呢每天一水，每天一井，这一些老百姓在留下大的一个大字。我们现在呢整个泥巴社区，我们的门市真的达到70多家，跟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3: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7: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3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滇西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3: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二零二

0: 次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10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兴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1: 云广短评。
2: 从筑牢防洪安澜屏障到治理污臭还河湖清澈本色，从打造绿美生态岸线到唤醒全民生态自觉，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红利向民生福祉持续转化，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注脚。治理一条河，唤醒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滇西河的实践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也印证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3: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0: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4: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0: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5: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6: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6: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0: 德国客人：
7: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2: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

0: 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文山州燕山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资源保护股股长宗亮：
1: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两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预防。
0: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校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金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春江：
2: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校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校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宝山市龙陵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地质管理股负责人娄广荣：
3: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0: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4: 记者近日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昆明市国考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9.3%，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2级良好标准，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
5: 15五期间，今年3月1号，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正式实施。新标与旧标相比，标准更加严格，老标准可以评价为优级的，新标准只能评价为良。老标准评价为良的，按照新标准有可能变成轻度污染。15五期间，昆明市将以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加强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昆明蓝的认可度和幸福感。此外，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国家对地方地表水考核指标也发生重大转变，由单一水质达标转变为水质叠加水生态综合评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朱兴俊：
6: 面对新的考核体系，我们按照稳住好类、好三类水体不掉类，攻坚问题断面处达标，力争重点断面有提升，统筹推进水质与水生态同步提升的思路，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
7: 6月26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云南省中小微企业政策宣讲暨云南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讲堂活动，并为云南省总商会数字化服务中心授牌。
8: 我们的，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11: 我们的，
12: 我们的颠超。
4: 6月2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2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0: 27号下午第1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滇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丽江志腾青训队员刘炫杰：
13: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加油！
0: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

0: 张队最终以1-0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宁浪县第二幼儿园教师杨琼：
1: 我们宁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的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0: 27号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第二场半决赛序幕。虽然比赛进程中突降大雨，红蓝两个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2: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0: 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3: 年轻人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0: 昆明队队员沈吉星：
4: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是坚持冠军。
5: 滇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在宝山的中小学校园也处处涌动着爱足球、看足球、踢足球的运动氛围。当地创新开展跟着滇超学足球系列活动，激活体育育人新活力。
6: 在宝山市第二示范小学，一场精彩的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学校依托专业的球场和专职教练，开展常规足球课、校队集训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宝山市第二示范小学学生杨子晨：
7: 我以滇超球员为榜样，刻苦打磨球技，奋力追逐足球梦想。
6: 除了赛场竞技，学校还将体育、美育、德育巧妙融合，打造绿茵小马帮特色课程体系，围绕滇超赛事、马帮文化和彩陶、扎染、敦绣等本土非遗，开展非遗手作、赛事征文、文创摆件创作。在宝山智源初级中学，智源少年足梦巅峰校园8人制足球联赛由学生全程主导，自主制定规则、编排赛程、设计队徽队旗，真正实现我的赛事我做主。宝山市智源初级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杨雪娇：
8: 把赛事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打破课堂与赛场的壁垒，让体育不只是跑跑跳跳的竞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综合实践课程。
6: 赛事还设计了英文现场解说环节，同学们以流利的英语实时播报比赛进程，解读赛场精彩瞬间。宝山市智源初级中学教务科研处副主任杨向芳：
9: 依托滇超浓厚的足球氛围，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让体育运动成为涵养品格、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
6: 跟着滇超开展足球项目式学习是宝山市创新开展的特色育人工程。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分两批遴选了26所项目，学校申报了29个项目，累计参与学生2000多人，各类创意活动精彩纷呈，尽显少年风采和足球魅力。
10: 核桃榨油大家都不陌生，但核桃还能做酱油，这您听说过吗？6月26号，昭通鲁甸县举行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核桃酱油正式亮相。
0: 发布会上，科研团队与企业代表围绕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进行深入交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核桃酱油也正式亮相。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田阳：
11: 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许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
0: 目前云南核桃种植面积已有4300万亩，干果产量198万吨，综合产值588亿元。高校科研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核桃产业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5: 近日，由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牵头举办的飞虎清源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暨对话会在昆明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蒙自市第一中学、大理第一中学、西双版纳第一中学、宝山第一中学、卢水

0: 市第一中学五所学校颁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活动现场，五所学校的师生分别发言，四位百岁以上的飞虎队老兵送上祝福视频。目前云南已有七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一道，以飞虎队为纽带，搭建更多中美民间交流新平台，让两国青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
1: 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印度巴色鸫现身临沧市凤庆县。经专家核实，本次发现为全国第七次，云南省第三次，临沧市首次。野生个体状态良好，科研价值极高。印度巴色鸫羽色绚烂多彩，集齐了红、绿、蓝、黑等多种颜色，像宝石一样漂亮，因而被誉为鸟中宝石。
2: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是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节奏。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各位听众早上好，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0: 据统计，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呢，连续保持了单日票房的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的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72亿元。
1: 记者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而且可以追溯至

0: 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位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次责任。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的行动回应美国的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0: 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在部署到委内瑞拉。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还转发了2处炼油厂遇袭之后的视频，画面显示炼油厂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
1: 沙特阿拉伯通讯社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的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的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3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的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0: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等，并且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据介绍，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

0: 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的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新旧动能加快的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的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2%。其中呢，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了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的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的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了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优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了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了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了10.3元的居民消费。
0: 自然资源与中国气象局6月20号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8号的20点至29号的20点，山西东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需要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之内的人员需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标志警示，避免在沟谷、斜坡还有陡岩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的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的救灾物资，包括了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的委内瑞拉的受灾家庭得到了帮助。
0: 日本媒体27号的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说，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之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近期，日本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

0: 样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的27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

0: 克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说，以军24号在加沙地带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最近几周的武装人员试图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以军将继续的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0: 当地时间27号，由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疾控中心设立的应对埃博拉疫情大陆紧急指挥中心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启动，以协调和加强区域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该中心将按照一个计划、一个团队、一个预算和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来运作，以确保所有相关方通过统一的协调机制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工作，加强问责制，并加快受影响国家和高风险国家实施疫情控制措施。
1: 美国媒体近日爆料，曾在日本驻扎的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一度成为毒窝，58名水兵因涉毒受到了处分，那其中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里根号航母2024年的春季结束，在横须贺为期近10年的驻扎，返回美国。
0: 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了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的管理体系。朝鲜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7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卤水阴转中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

0: 经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3: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

0: 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昆明中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1: 历经10年系统治理，弥勒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有效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
0: 新闻特写，记者走出练博会现场，走进北京大街小巷，寻找云南咖啡味。
1: 昆明丽江进入2025-2026赛季滇超联赛决赛，将于7月展开冠军争夺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3: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一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办副主任邹林峰：
4: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工控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3: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